0: It's time to rediscover Ka'anapali Resort on Maui. Goodbye stress and work. Hello, paradise and fun. Restaurants, hotels, golf, spas, hiking, shopping, activities of all kinds, or just lounging on the beach and listening to the waves. Visit KaanapaliResort.com, KaanapaliResort.com, Ka'anapali Resort on the west side of Maui.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President Trump says a new framework for a peace deal with Iran is set to be signed on Sunday.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today, he added immediately after its signed,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pen to all. That differs from conflicting reports out of Tehran, which indicated no deal would be signed this weekend. Meanwhile, Fox News is reporting that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expected to convene Israel's Security Cabinet Sunday evening after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e agreement with Iran. According to the Times of Israel, citing Channel 12, senior Israeli officials said the reported terms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endanger Israel's security interests. The man accused of killing a Minnesota state lawmaker and her husband will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prison. Vance Belter was sentenced immediately after pleading guilty to federal charges this week in the shooting deaths of Minnesota Representative Melissa Hortman and her husband Mark. Belter reached a deal with federal prosecutors that took the death penalty off the table. President Trump's name is no longer on the Kennedy Center. Lisa Carton reports.
3: An official at the center told a federal judge Saturday that all references to Trump inside, outside, and on its website have been remov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urt's order. Crews began removing the lettering from the building 6 months after a board handpicked by the president approved adding his name to the iconic performing arts venue. The change comes after an appeals court denied the Kennedy Center's request for a pause Friday night. I'm Lisa Carton.
2: AI company Anthropic has disabled customer access to its AI model Mythos after the government ordered it to suspend all use by foreign nationals. That'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Anthropic Friday evening. The move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 targeting the company. Anthropic says the government cite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directive.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4: Hey, JD, do you want to have a better life?
5: Yeah, doesn't everybody?
4: Yes, we do. How do I go about doing that?
5: A good place to start would be listening to our new show, Staying Power.
4: What's it about?
5: It's about all the ways we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at we sometimes put in front of ourselves to live a better life.
4: Where can I find it?
5: You can listen to it on 1150 AM KKNW every Wednesday at 4 p.m. and Fridays at 9 a.m.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Let's do this together every week on Staying Power.
6: Chef Jamie Gwen here, looking for a way to add a little more zest to your cooking? Tune in Saturdays at 5 p.m. for a show all about fabulous food. I'll share a delicious conversation for cooks of all levels and share food, wine, and more with you. I'll tempt your taste buds to help make every day more delicious. So I'll meet you this Saturday, 5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7: Don't miss Food and Wine with Chef Jamie Gwen, Saturdays and Tuesdays at 5 p.m.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穿越地平线， 目光聚焦中国江苏， 及时报道文化动态， 流动风景， 真实人生。 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节目， 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14: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14: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
15: 嗯，
14: 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15: 嗯，
14: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15: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是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14: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15: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啊，然后我不想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面没有这种短剧的演出的机会，那我就会很向往来大陆拍短剧。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在横店发展这个演员的朋友，他就很鼓励我来大陆做演员这个工作的发展。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16: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那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哎，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它的制片方、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15: 我在接这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啊，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就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一个经纪人的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
16: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15: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16: 自己立刻妆造扮
15: 起来。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16: 因为是半夜哦。
15: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哇，你们这个穷酸东西哦，真讨厌！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哦，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16: 会把邻居吓到。
15: 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一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是
16: 非常适合你，
15: 对，
16: 非常贴合，
15: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 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十二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呢，三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
16: 赶不上。
15: 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四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海南。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两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24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因为他有他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所以我希望把他塑造的是他是有原因，所以才是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可爱之处，所以我会把他演的有一点偏喜剧一点。他的戏份大概就是3天，可以跟一群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一起对戏，那我觉得是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的。
2: 欸，你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2: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1: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对，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公司，他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他是一集，顶多2集吧，他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他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设备也再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偶尔有一些角色比较浮夸，但是他有很多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会跟着你一起来演，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的那个专业度，你会被他们影响，特别是他们讲台词很清晰，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讲话太软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太随便了，这样子。
2: 这不就是导演要求的人物吗？
1: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会在其他演员老师的身上找到说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们台词讲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他们的演戏的方式是很有节奏感的，不急不徐，这也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演戏有时候就是比较，因为要浮夸嘛，就会比较急一点，比较躁一点，那我来这边就跟这些老师们学比较平缓的去演出角色该讲的台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整个的制作团队真的非常大，人员也多，机子我现场我觉得至少有
2: 几个机位，5个，
1: 4、5机哦，
2: 4、5个机位，
1: 但是通常就是3机吧，但是有很多机子都在周边，我就有点数不来。然后也有什么轨道啊，然后灯光很多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一开始有被这个阵仗给吓到，我就觉得哇，一来是很专业，二来是说哇，这些设备跟人员真的是很用心在做一个好剧，这是我感受到说，这个大陆听话岛这边拍剧是非常的砸钱，然后要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东西，那这是我印象中有最有差别的地方。
2: 当我和 Amy 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熟哈，看过她很多私下的样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和那个剧中的林泰差别还是非常大。你那个时候是需要特别释放天性去饰演一个跟自己性格很不一样的人物？
1: 对，我之前演戏的时候啊，我在化妆的时候，我可能跟化妆老师都讲话很客气啊，最后上场以后，我就会觉得说要给导演看到那个角色应该要有的样子，不要浪费导演的时间，那个演员那个角色应该怎么样的演出就直接给导演看到。所以那个化妆师就私底下来找我说，你演得超好耶，刚刚化妆间的时候你那么文静，看不出来你现场演得这么放耶。对对对，他们都有一点吓到。对啊，我觉得我私底下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比较懒，然后如果上镜头我就特别喜欢演这种喜剧角色，然后特别是比较浮夸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浮夸的角色也算是一种释放压力跟释放情绪很棒的管道。特别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除了

0: 演那个听花岛的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以外，我还有演他们另外一个剧组叫做帅气女人最好命，对，这个剧，那在这个剧里面我演的是一个很豪放的包租婆，她在全球都有这个产业，然后常常忘了到底在哪里有房产，这一种富有的包租婆。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个红国短剧上面这个弹幕对，弹幕那个网友们都会给出一些反馈，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网友有说，咦，这个富婆感觉很像不像演的他就觉得我很像在做自己，我在演自己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富婆姐姐我可以所以我就很喜欢看这个弹幕，然后跟网友们去做互动。
1: 有把这些短剧推荐给台湾的朋友和家人看吗？
0: 有诶，我都会把我的片段大概剪接一下，放在一些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聊天软件上面，跟我的台湾朋友家人分享。对，他们就觉得说，哇， Amy 真的很幸运，然后一开始就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团队，跟那么厉害的演员老师们合作。那我觉得说也真的是，然后我也希望未来呢，如果有很好的机会，然后都要努力去争取，只要精进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未来一定也有很多机会等着我。
1: Amy 在出演了少夫人来自东北这样的一个短剧处女作之后，又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爆剧嘛，有没有立刻感受到短剧的影响力，感受到粉丝的力量？
0: 有，那个时候大概是228上映，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我在台湾十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 Amy， 我大概十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
1: 他是马来西亚人，
0: 对，他叫叶文 Kevin。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不太看好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地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1: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 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诶，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九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2: 餐饮、
1: 娱乐、
2: 招聘、
1: 交友、
2: 买房、
1: 投资、
2: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哦，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1: 是一个6集的微短剧。哎，我看到这个剧本了。
0: 对，6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
1: 横屏短剧。
0: 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我在台湾也是有横屏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屏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屏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演的，
1: 科班出身的，
0: 对，科班出身的，特别是有几位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屏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 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1: 对，
0: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
1: 嗯、
0: 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到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
1: 嗯、
0: 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嗯、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他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他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他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嗯嗯嗯。
1: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0: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1: 继续就出演，
0: 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是、嗯、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
1: 嗯、
0: 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像是这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对、嗯、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他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哦，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太长时间，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
0: 嗯，
1: 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吗、
1: 嗯、
0: 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
1: 啊、
0: 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是
1: 我看你好多小城市，
0: 嗯，
1: 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3-4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哎。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一线、二线或三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城市，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的，像是厦门啊，厦门就是台湾的相关的街道名字很多，什么阿里山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街、台湾路的，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那个口音，我觉得好像也在台湾似的。然后其他像是内蒙啊、新疆啊、甘肃啊，或者是山东聊城或济南等等的地方啊，江苏我也去过很多城市，
1: 很多城市，
0: 嗯嗯，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在啊，像江西也有去过，每个城市的美食都很好吃，所以我可能先到一个城市会先吃它的美食，我是用美食去记录每一个城市，去锁住那个城市对我的记忆。像我特别喜欢成都或重庆的麻辣火锅这样子，或者是这个无锡的汤包等等的。
1: 嗯，一个是麻辣，然后无锡的汤包和排骨之类应该就是偏甜。
0: 嗯，
1: 这两种口味都能 OK，
0: 我都能接受。但是去重庆的话，我就不敢说，如果老板问我说能不能吃辣，我就会说不能。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齁，就是到了成都，然后老板问他说能不能吃辣，他说能，结果他来的那一碗哈，吃了一个小时还没吃完那碗面，哇，太辣了。对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事，我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跟老板说我们能吃辣啊。Hello， 这是这边那个一个对对对对，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不可以跟成都或重庆的老板说你能吃辣，对，一定要含蓄一点，我们就都要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辣就有辣，
1: 嗯，对
0: 对， 对，他们的不辣对于台湾人来说就可以接受，哎，甚至就是勉强接受，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你旅游多了，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嗯，然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点可以去注意一下，嗯，
1: 无锡没有锡，可是有糖，无锡的食品很多都非常甜，
0: 嗯，
1: 你吃起来也觉得完全都能接受那个糖度。
0: 对，因为台湾也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嗯，
1: 真开心。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嗯，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值得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如果是首来族，就以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朋友，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过大陆一线城市的朋友，你又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小众目的地推荐？
0: 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我首要的应该还是会推荐上海或北京。对，因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我第一次、第二次接触的两个城市。我第一次好像是上海，然后第二次是北京，都是我印象会很深刻、感触会很深刻的两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我们有时候接触的影视作品当中，又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当中会看到什么故宫啊，上海的黄浦江啊，然后外滩啊等等，它都是以前曾经我们所谓的传说有这个地方，可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看到北京的长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哦！以前人怎么有办法做成这个万里长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我在两页纸的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就会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嗯，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来上海也是啊，就是那个 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哇，千年前的这个兵马俑啊，在我面前，然后是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还有更多坑的兵马俑是还没有浮出水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好荣幸可以看到这个千年前的古迹，我也觉得它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个磁场在影响着我，很棒。然后就会拍照啊，或者是拍视频跟家人朋友分享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很推荐他们一定要来。所以如果是手来组的话，我觉得忍不住会推荐这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都是古都。那如果说已经来过大陆很多次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江苏的一些城市走走，因为一来是口味相近，然后再来是气候啊，气温啊，是台湾人会很喜欢的，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嘛，整个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那特别推荐的是无锡跟盐城两座城市，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人也是很喜欢生态旅游的。那在盐城呢，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态旅游的美好，中华麋鹿园可以跟麋鹿们去做很近距离的互动，可以喂胡萝卜给他吃，
1: 山姐喂他
0: 有，然后坐在那个小巴士开一个小窗，可以摸摸他的鼻子，还湿湿的，然后给他那个红萝卜，虽然他有时候会暴冲，一群麋鹿往你这儿冲过来，但是你会觉得说，哇，我自己也太受麋鹿欢迎了吧。虽然你手上如果没有红萝卜的话，它根本不鸟你。对对，但是你那一刹那会觉得说，哇，我好受麋鹿的欢迎哦，整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的那个麋鹿们都爱我，这样追着我跑，这样如果我手上有胡萝卜的话。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可以跟这个动物们互动。麋鹿这一块呢，我在台湾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来到江苏盐城这个地方，可以跟中华麋鹿园的麋鹿们做互动，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1: 主要那很多，
0: 对，很多哈。然后再来讲到无锡，我也是很推荐一个地方叫无锡动物园，因为里面呢有熊猫。然后你很方便的，你就可以来到无锡，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宝级的熊猫，很可爱，并且是很近距离的，不会远远的看。他们的熊猫也很多只，所以你不怕跟别的游客挤成一团，看不到在那边抢机位这样子。也看到很多只大型的老虎，是用那个玻璃窗隔着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哇，老虎跟你的距离很近，但是你也不会紧张，因为有玻璃，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然后也看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很美，白虎。我在台湾还真的没看过白虎，但是我第一次的白虎就是在无锡动物园看到，也有很多狐獴、狐猴，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无锡动物园可以去。那但是无锡我最推荐的应该是三四月的时候樱花季要去一下，像是拈花湾可以看樱花，看一些很特殊的古典的建筑，甚至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哇，那个无人机表演太震撼了。然后呢，夜莺也是他们很红的一个景点，像是源头渚的樱花，晚上搭配灯光的效果，哇，夜晚看樱花原来这么美，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在台湾比较是白天看樱花，并
1: 台湾赏樱花是白天为主。
0: 对对对，并且台湾赏樱花没那么的方便的原因是，可能是一些比较高山比较看得到樱花。但是无锡是我们到了源头渚，整个景区都是樱花，晚上呢夜灯打上去，各个颜色的灯，然后那个造景会让人觉得很像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再来是那边也有太湖，太湖上面有桥，你就可以看到湖景， 看到花景，你就觉得说很浪漫的一天。所以我觉得三四月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去无锡那边赏樱。
1: 嗯，
0: 像拈花湾跟源头渚的樱花那边我都非常的推荐。嗯，
1: Amy 非常善于描述，不管是好吃的东西还是美丽的景色有趣的行程，所以您的个人自媒体账号运营的也非常好，出专门的旅游书，也是专门的作家，又出演短剧，是专业的演员，有这么多不同的门类，然后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 Amy 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会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可以把这几样融合在一起的尝试？
0: 嗯，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大陆发展，然后像我向往的工作跟我喜欢的兴趣可以互相结合。像我平常的兴趣就是旅行嘛，然后去各个城市探险，甚至是也很喜欢坐火车去旅行，不管是硬座硬卧我都喜欢尝试。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子我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从义乌到北京。
1: 你真是好腰。
0: 欸，可是我发现硬座不硬，欸，现在是软的。嗯，现在的硬座软软的，它只差别在它不能调整你的那个，
1: 靠背的角度。
0: 对，靠背的角度，所以你会坐得有点挺。那我每一站都会下去拍张照，跟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一个叉叉站叉叉站去做一个自拍，然后拍到那个站长先生就说，啊，你每站都要拍啊，啊，你这一站快点拍啊，只有停2分钟啊。他还会提醒我，要拍吗？又要拍吗？快点拍啊，只有2分钟啊，这一站可以走比较久，有10分钟。他就开始提醒我一些时间啊，跟我很好了。嗯，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每一站都会拍，对于自己的旅行的纪念吧。我也希望可以多拍一些旅行方面的短视频，旅行是我的兴趣。那我未来的工作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大陆影视这方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如果说两个东西可以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也会希望去各个城市旅行以后，我可以去发掘各个城市的文旅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它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遗，或者是美食文化等等。更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挖掘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出一些真实的有趣的故事。那我就是融合以上几点，把它做一个喜剧或者是短剧的剧本。认识那么多优秀的短剧的人员，不管是幕前或幕后，那我也希望召集一些小的团队，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完成一部自己的短剧，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短剧，然后也可以上传到一些平台，让更多没办法来到大陆或者是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朋友或者是全世界的友人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她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有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期待未来它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的温暖通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
5: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的拍下，
1: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先问大家一个场景。想象你的另一半最近压力很大，愁眉苦脸的，你会怎么做呢？有的人会立刻凑过去说，别担心，有我在。有的人可能会默默地把家务活给干了，但一句软话也不说。还有的人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对方不对劲。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特别会哄人，特别会给安全感，但有的人却不会呢？这到底是因为天生的性格原因，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今天啊，我们想要讲述一篇最近发表的研究，他们研究者们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对于情侣来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缺乏安全感，就主动去安慰他，给予他更多的爱呢？老听众应该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个概念，今天还得用到它，这个叫依恋风格。然后我快速的给大家补充一下，依恋风格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亲密关系里的那种底色，你信不信任对方，你觉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你跟人亲近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还是别扭。心理学家把依恋上的不安全感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焦虑型，这种人特别害怕被抛弃，老担心你是不是没那么爱我了，需要很多的保证和安慰。第二种叫回避型，正好相反，这类人不爱表露情绪，也不太想依赖别人，太亲密了反而想躲避，宁愿自己扛着。今天的这篇研究有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心理学家发现，对于焦虑型的人来说，最有效的良药就是反复的明确的安慰，也就是一遍遍告诉他，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会走，我们这段关系稳定得很。研究者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做安全策略。意思就是说，通过不断传递这段关系很安全的信号，去抚平焦虑型伴侣心里那个永远在拉警报的不安。现在的问题是，伴侣到底是怎么知道该去安慰的呢？研究者们的思路其实非常的朴素。第一步呢，他们想知道我们到底看不看得准对方的安全感水平。你说你的伴侣是焦虑型还是回避型，这个判断准确吗？还是说我们其实经常看走眼，而且就算看不准，是往哪个方向偏呢？第二步，也就是这篇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焦虑缺乏安全感，就专门去多给对方安慰呢？注意，这里有个微妙的区别，可能不是对方真的焦虑，而是你以为他焦虑。那么，到底是真实情况在驱动你的行为，还是说你脑子里的那个印象在驱动你呢？总体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安慰和给安全感这种事情，到底是我们有意识地读懂了对方，然后对症下药，还是只是碰巧随性而为呢？研究者们让每一对伴侣都做了两件事情，每一对伴侣都自己填写了自己的依恋风格，然后呢，他们也评估了对方的依恋风格， 然后再观察他们怎么实际上是怎么互相安慰对方的。有实验室里聊烦心事的环节，还有每天，还有连续十天的每天的生活记录打卡。总体来说，他们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有点准确，但只是中等。好意思的是，好消息的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确实和对方的自我认知对得上。你觉得对方偏焦虑，对方自己一般也承认有点焦虑，但是这种准确度只是中等，而不是百分之百。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还发现，我们对伴侣在所有关系里大致是什么样的人判断的更准确，反而对在咱俩这段关系里具体怎么样判断的没那么准确。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最亲近的人按道理来说应该最了解，但研究者的解释是，可能正因为这段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太大，情绪太多，反而更容易让你的判断掺水。这就引出了以下的几个偏差。第一个偏差就是，我们倾向于把伴侣想得更没安全感。这一点挺值得说的，因为你可能听说过爱情滤镜，就是说人们看伴侣往往觉得对方比实际更好，但在安全感上这件事上往往恰恰相反。我们普遍觉得伴侣比他们自己承认的更焦虑、更回避、更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时候把风险想象的更严重一点，比想象的轻一点要更安全。你看，如果你低估了伴侣的不安，结果该安慰的时候没安慰，那么代价就会很大。那如果你高估了，顶多就是多关心了几句，损失不大。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宁愿多想也不可漏掉。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个偏差，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就更容易觉得对方也怎么样，你自己很焦虑也更容易觉得对方也焦虑。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判断对方的时候常常拿自己当一把尺子。然后呢，这篇研究里面最新颖的一个发现叫做互补偏差。它的意思是，焦虑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冷淡，很回避，而回避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焦虑，很黏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人的行为方式正好是相反的。焦虑的人喜欢大量的倾诉，要靠近，回避的人喜欢克制，要距离。所以一个焦虑的人看回避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冷，什么都不跟我说。反过来，一个回避的人看焦虑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黏，这么需要人。这就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追一个逃，一方越焦虑就越想靠近，另一方越回避就越想后退，结果你越追我，我越躲，恶性循环。前面铺垫了那么多，那么最后的重点来了。研究者们发现，那些认为伴侣比较焦虑的人，确实会给对方更多的安慰和爱。不管是在实验室里讨论烦心事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的时间打卡里，都是这样。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印象在起作用，不一定是事实。真正驱动你去安慰对方的是你心里那个我觉得他挺缺安全感的这种印象，哪怕这个印象有偏差，有点不准，它照样会推动你的行为。第二，这种安慰是精确的，而不是广撒网。研究者们特地检查过，觉得伴侣焦虑的人并不是单纯的变得对什么都更好，而是专门多给你那种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走失的安慰，刚好对准了焦虑型伴侣最深的那个担忧，就是不怕爱，怕不被爱，怕被抛弃。所以你看，安慰这种事情其实不完全是随性而为，它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清楚楚的链条。你先在心里读了对方，形成一个判断，然后再根据这个判断去给予对应的安慰。聊了这么多，我想给大家最后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和这项研究的启发。第一个就是说，你给的安慰可能是对着你脑子里那个想象的伴侣，而不是真实的。 其实我们会，既然我们会普遍高估对方的不安，还会互补偏差，那很有可能你认为对方需要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所以说最实在的一招其实特别的朴素，你可以直接问对方的需求现在是什么，省得你自己在那猜半天还猜错。第二个，给焦虑型的伴侣安慰确实有用，当然也有个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安慰能缓解当下的焦虑是好事，但如果是没完没了的安慰，长期下来反而会强化对方的不安全感。真正能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安全感的，不是你一次次的去救火，而是那些能慢慢改变他我不值得被爱的这种信念的经历。所以说安慰是一种良药，但它治标，但是想治本还得搞更深的东西。总结来说，这篇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对伴侣的安全感判断有点准，但比较中等，而且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身上。最后也是最暖的一点，当我们觉得对方需要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准确地去给他更多的爱和安慰。所以下次当你的另一半给你默默做了顿饭，或者反复跟你说有我在的时候，也许他背后是他读懂了你，然后认认真真的再用他的方式爱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侄晋泰，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呐，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伯约。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啊，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 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誓。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啊、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啊，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那倒没有必要。”哦，姜维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啊，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哦，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海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啊、不提起则已呀、啊、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他就是钟繇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啊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
0: 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
5: 率领满朝文武 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啊，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啊。蒋琬呢，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呐、啊，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一笑啊，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回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了；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呢、啊，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啊、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啊、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啊、夏侯霸呀、啊、我们这儿坑坑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20万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啊、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师狂妄已极呀、啊、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啊、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下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复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

0: 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了。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呢、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呢、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咐后事。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吾有异志，吾常怀恐惧呀、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理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3年7月8日，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 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十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呢。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受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镇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 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啊。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江东吴国大皇帝孙权有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吴主孙权身体也不好，他也70左右岁了。孙权闹什么家务事闹了好几年呢？就因为这个继位的事儿啊，这在当时皇帝之家那是最大的大事了。孙权有好几个儿子，他已经立了太子了，就是他的长子孙登。孙登不幸夭亡，孙权还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孙和，三子孙亮。那么孙登死了就立孙和不完了吗？可是这孙权呢和孙和他的母亲不太和美。那时候虽然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这个母亲得宠啊，儿子也特别吃香。 尤其在帝王之家，这套特别厉害。孙权呢，看着孙登死了，他勉勉强强算立了孙和为太子了。但是孙权怎么瞅这孙和怎么别扭，他要把他给废了，立了他的三子孙亮。这个事情啊，让丞相陆逊知道了。哦，现在陆逊陆伯言已经是东吴吴国的宰相了，他住在武昌。陆逊一听，哎呀，陛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他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劝孙权，您不要这么办，这也属于废长立幼，将来呀必生祸患。哪朝哪代一废长立幼非出事不可，所以陆逊好心好意给孙权写去一封书信。孙权呢，把这信给撕了。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陆逊陆伯言，当宰相你就当你的宰相不得了吗？如果我的国政什么大事，你可以参与，这是我的家里事，你管得太宽了。所以陆逊这书啊白写了。孙权不单没听，而且呢对这陆逊呢还不信任了。陆逊陆伯言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把个陆逊给窝囊死了。那么那位诸葛瑾先生怎么不解劝孙权呢？诸葛瑾早已故去了。这么说吧，满朝文武谁劝孙权，孙权也不听，最后终于立了孙亮为太子了。他的次子孙和呀是忧恨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了，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孙权就完了，一代天骄啊。可不是吗？三国时期呀，孙权掌管江东，从东吴这个地方来说，他掌管的时间最长。孙权呢，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他就是识人知人培养人呢，善于用人不疑人。最突出的一点，孙权是敢于启用年轻人。三国时期呀，东吴是第一个成立招贤馆的地方。你看孙权跟前的这几任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人呢不单独和这个孙权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心气相通，相互都很知心呢。就拿孙权对吕蒙来说吧，那可真是掰着手教能耐啊，教本事，让这个吕蒙怎么看书，怎么学习。这么说吧，孙权呢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以少胜多，在赤壁大战大败曹操曹孟德。正因为采纳了吕蒙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才杀了关羽父子。正因为他启用了年轻人陆逊为帅，萧亭一战火烧连营700里，大败刘备刘玄德呀。要不怎么江东的使臣赵咨出使曹魏的时候，赵咨跟皇帝曹丕说我家主公孙权是一位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呢？孙权很不简单。可惜的是啊，到了晚年孙权就不行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他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了，不信任任何人了，后来几乎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尽管是这样，孙权呢， 在三国鼎立时期，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呀，所以后人写诗赞孙权，说他子然闭眼好英雄，能使陈辽肯尽忠，24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孙权在位整整24年，终年71岁，死于公元252年。孙权归天了，诸葛恪领着众文武立刻立太子孙亮为皇帝，大赦天下。当时改元为建兴元年，这位皇帝孙亮弑父孙权为大皇帝，葬于蒋陵。这时早有探报报入了洛阳，司马师这么一听是拍掌大笑，哦，孙权死了，嘿嘿，吾主新亡。太子孙亮登基年幼无知啊，不用问，现在江东是一片混乱，我正好伐之。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履带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履带，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威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着。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同几十万大军杀来了，这还了得？诸葛恪呀，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呀，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亲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仗打得这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啊，他以少胜多，来了个雪夜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诸葛恪一看司马师败了，呵呵，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单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不战自取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这儿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这一员守将啊， 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朕呢，我知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他天天是鞭打士卒啊，有时候就把身边的上将给斩了。因为什么？上将多嘴，说是这新城很难取呀，太傅，是不是咱们把兵撤下去啊，缓一阶段再打呀？诸葛恪一听，你这不是瓦解我的军心吗？斩！就这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啊、他天天打，没黑夜没白日啊，哎，愣让他把这新城西南城角啊给打开了个豁口。要不是曹魏军拼命死战呐、啊、江东的军校还就攻上来了。这一战呢、啊、把守城将张特给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诸葛恪好厉害，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他府中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之士。随后张特扶了一封书信，让这人把这信给诸葛恪送去。你见着诸葛恪之后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人拿着这信来了，见诸葛恪把信往上这么一递，诸葛恪这么一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呀？张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说，我久仰你太傅的大名啊，你亲自领兵来到我的新城，我应该呢把城池奉献给你，不过有一样，我的家眷亲属啊都在洛阳呢，我不敢这么做。另外还有一条，根据我们曹魏朝廷的规定，我守城100天援军不到，如果把城丢了，我没有责任。如果我守不到100天把城池丢了，那么朝廷就要灭我三族啊。您诸葛太傅已经打了我这么多天了，眼看就到百日了，您是不是能把人马撤下去，给我几天期限，让我准备准备，然后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纳降。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肺腑之言呐、啊，是真的呀。哦，你暂且退下。是。诸葛恪问了问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有人提醒诸葛恪，您可小心，张特这封信是不是一计？诸葛恪笑，小小的张特，他有什么本领啊？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下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人家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呀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给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啊，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 这仗是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几十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浮肿了，还让去打，人家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呀？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呢？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恩，一个叫张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是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是孙俊呢、啊、这孙俊呢、啊、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过去，他能干吗？孙俊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诸葛恪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羽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善。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哼哼，孙俊听的这会儿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您呐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探探动静，然后我再给您设以良谋，可除此贼。孙良一听，那好，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探病。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我得折折羞啊。 不然今后我在吴国这会儿的威信不就完了吗？他想了大半宿，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推过揽功啊，把这次新城之败的过错呀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官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了，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哦，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呢？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三十来个来，他这是要干什么呀？哼，孙军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啊、哦，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是击杯为号，我手刃此贼，除去一患。孙亮一听，嗯，妙计，当时传旨，定于后天一早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呀高高兴兴就来了，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呵，正高居驷马，文武保着驾，威风凛凛的就来了。走到半道上，他手下的谋士张约呀把车给拦住了。主公啊，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上。诸葛恪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啊、怪不得呢，今儿早晨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这心呢、啊、就蹦蹦的一个劲儿的跳，胳膊上那肉突突的直突突，我也琢磨着不得得劲儿。对，那咱们还是回府吧。他刚把车调过头来，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好几十匹战马呀，为首的是孙俊。孙俊就怕诸葛恪来这手，他亲自领人迎接来了。哎呀，太傅，都走到半路上，您怎么又回去了啊？啊啊，孙将军，不是不是，他是这个呵呵。那么精明的个诸葛恪一时没答上来，张约在旁边给垫了一句：“啊，孙将军，我家主公身体不爽。”啊、哦，对对对，是我肚腹疼痛，我得回府服点药。哦，孙俊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皇帝已经把酒宴摆好了，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诸葛恪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他瞅了瞅张约。张约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0: 拨开成长的迷雾，
11: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2: 领略生命的精彩，
13: 让梦想飞扬，
14: 让心灵起航。
15: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2: 欢迎大家今天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Lily。 那开始之前，请今天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7: 大家好，我是 Thomas。
18: 大家好，我是 Sarah。
12: 好，那有两个嘉宾还没来，但是就是在美国很多学校都马上要上完了，但是还要看就是你在美国在的哪个时区里。我知道在加州或者是另外一些地方，他们已经放假两三个星期了，但是在西雅图这边很多学校都这星期或者是下星期才放学，然后开始暑假。那就是暑假的时候，很多高中生、中学生都有不同的一些兴趣爱好。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暑假下面哪一件事情听起来最有意思？看新电影、旅行、和朋友出去玩、打工，或者是在家里休息。
17: 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在家里休息可能最有意思嘛。我感觉这今年就是有很多功课嘛，很多时间一直在学习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在家里休息比较就是好嘛。然后我觉得像旅行，我现在特别夏天我也不怎么想去就是旅行嘛，因为外面真的很热，然后这个出去玩也是比较累嘛。然后像打工，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有意思嘛，反正这个打工这个大学毕业就是有的是工作嘛，所以为什么我还是不要现在工作。然后电影倒是可以，我可以看嘛。我还好像今年暑假好像有一点有意思的电影，我知道有这个新的蜘蛛侠的电影，还有就是这个诺兰的这个奥德赛的电影也可以去看一下嘛。但是主要我觉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是更想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里休息然后玩吧，因为特别也是外面也是比较热嘛，因为暑假，然后我这个人我不适应这个热的天气嘛，所以可以的话还是候在家里吧。
18: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几件事里面最想干的可能是待在家里面休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本身可能不是听上去最有意思的。那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让我选，我可能会觉得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可能最有意思。因为就是尤其就是可能跟我以前的一些同学或者朋友，我可能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暑假既然我们都放暑假，那就是也可以一起出去玩。但是就是他们其实现在还没有放暑假，他们还要好像还要上一周还是两周的学，然后才放暑假。所以呢，就是可能等到那个时候再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平时上学也没有什么时间，就是也跟我以前的很多朋友就是很久没有见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暑假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或者干什么其实都挺好的。然后呢，其实这个玩它其实也是可能休息一种方式嘛。然后呢，比如说我也可以跟同学一起去比如说图书馆或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像比如说去旅行啊或者其他选择那么累，我感觉。所以呢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愿意要不跟同学一起出去玩，要不可能就是自己待在家里休息吧。
12: 那好，我也就是跟前面两个嘉宾也同意，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想要在家里 待着，然后很多时候我朋友就是问我你要不要就是出去吃晚饭，或者是想不想就是去打球什么的，我很多时候都就是更想要在家里自己就是在电脑上看个电视，或者是刷视频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夏天我要就是完美的夏天里我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到，就是电影、旅行跟出去玩，然后打工都可以弄到。但是就是下个学期就是我十一年级，所以我也想要在这个夏天里就是学习一点，然后就准备下学期的一些课程吧。但是我要必须要选一个的话，应该也会选就是待在家休息。然后这夏天我家也就是打算去中国几个星期回去玩玩一下。然后就是西雅图这边我朋友以前告诉我就是这夏天应该会特别特别热，但是我还没有自己就是查过，但是会说就是一百多就是费恩海就是度。然后就是我对我来说这么热的天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特别难受，所以我应该这夏天也会多在家里待一会儿，然后有时候的话就是凉快的天里应该会出去跟朋友玩一下，或者是我也想要去打工。因为就是在西雅图这边有很多就是小咖啡馆或者是快餐店。然后他们16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招人打工，所以我也想要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打一下工，挣一下钱。然后下学期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用我自己的钱，然后去用我自己的钱，因为今年我发现就是有时候我出去咖啡馆学习的话，就是我可以专心的更好一点，然后会可以就是把更多的作业可以做更多的作业，然后做得更快一点。对，所以我对，但是我今年的夏天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计划，就这么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新来的嘉宾，你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夏天下面有哪一件事情听起来最有意思？看电影、旅行、跟朋友出去玩、打工，或者是在家里休息，就是基本上就是问你夏天有什么大的计划。
19: 我觉得我对这下面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感兴趣的可能就是看电影、旅行、出去玩、休息。我觉得就看电影，我觉得可以跟朋友就出去看一下电影，然后我觉得也是个挺好的方法，然后就是夏天跟你的朋友就聚起来。然后呢我觉得旅行就可能就没有跟你朋友就一起吧，但是我觉得就旅行也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吧。然后呢我觉得就跟朋友出去玩也可以，因为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再碰到一面，然后呢你不用等到那个学期开始的时候你才能见到他们。然后呢我觉得打工就可能有点累，然后呢我觉得就可能就不是没有他们那么多意思。然后呢我觉得在家里休息也是挺好的。
2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旅行和就是跟朋友玩都是我就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其实我这个夏天我是要跟我的一个朋友去日本来玩的，然后就是我也是特别那急的想去，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旅行可以去新的地方嘛，然后可以看到新的东西，吃新的食物，然后跟朋友就会更好玩了，因为有个人那可以一直说话，想想这些地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特别好的。
12: 好，那看起来大家都是很期待今年的夏天。那就是刚才 Thomas 提到，就是今天这夏天有很多就是新的电影出来，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电影是你特别特别想要看的？比如就是动画片、动作片或者是恐怖片，因为
17: 好像今年暑假就是有很多电影嘛，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好像然后下周就是有这个 Toy Story 5嘛，然后这个好像下周还有这个就是 Supergirl 嘛，超级女侠好像，然后七月份有这个小黄人3嘛，就 Minions 3，然后这个七月份还有这个 Moana 这个就是真人版的电影嘛，然后还有就是诺。
2: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7: 然后还有就是诺兰的《奥德赛》电影，然后还有蜘蛛侠嘛，然后我知道还有这个星球大战这个曼达洛人的一个电影嘛，现在已经上映了嘛，所以这个有很多这个有意思的电影嘛，这个暑假，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看的可能就是这个蜘蛛侠嘛，然后这个奥德赛我觉得可能觉得也挺有意思嘛，我知道这个诺兰导演就是一直做就是很比较好看的电影嘛，所以这个也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不是暑假的电影，但是还有两部就是冬天的，就是12月份上映，就是我也就是更加就是想看嘛，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 Dune 这个第三部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Avengers 第五个电影嘛，所以今年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嘛，就有动画片，有这个超级英雄，有这个古代的电影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我觉得这个暑假可能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蜘蛛侠和奥德赛。
18: 我其实就是看平时看电影可能看的不是很多吧，所以呢刚才就前面嘉宾说有这么多电影，我大部分其实都没有怎么听说过，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这个暑假要出一个奥德赛的电影，然后呢我非常期待看这个电影，因为我其实就是今年可能2月份的样子吧，我在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歌剧院，我们其实表演了一个这个奥德赛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呢我很期待就是看这么有名的一个导演他们可以把这个电影拍成什么样子，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这可能上映过后我也可能非常期待看这个电影，然后呢另外一个电影呢我比较想看的就是Project Hail Mary， 因为就是这个其实我知道最近好像是一本书，然后呢我的这个化学老师他其实就是给我推荐了让我看这本书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我可能也非常想找一个时间把这本书比如说去图书馆借一本然后呢回来看或什么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的弟弟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之前他也跟他的同学一起去看了这个电影，所以呢就是然后他的反馈好像也是这个电影挺好看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可能暑假主要想看这两部电影。
19: 我暑假我知道要新出来的电影可能就只知道有那个小黄人的电影和有那个 Mandalorian 的电影，然后呢我觉得我可能就想去看那个小黄人那个电影吧，因为我觉得小黄人挺好看的吧，也挺搞笑的，然后呢我知道我同学好像很多人 都想去看那个 Mandalorian 那个电影，但是其他的电影我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就不太想去看了。
20: 我是没看过那么多电影。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一个星期有一个恐怕剧，恐怕的就是叫 Obsession。 然后我昨天刚看这个电影，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这个电影所有的演员都是新演员，所以从这个电影以后应该会有更多更有名，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可以演更多更有名吧。然后这个电影就是讲一个普通的男孩，然后他就是喜欢上了他的一个女生朋友，然后当然这个女生朋友不喜欢他，所以他就许了一个愿望，说我希望就是我这个朋友会喜欢上我。然后从这个愿望里，就是他以为这个愿望是假的，但是就是这个女生就是真正的就是喜欢他上了他，但是喜欢的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还是挺恐怕的。然后我就是看的时候闭了一下眼，因为我就是闭了一下眼，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看的电影。然后就是另外一些电影我想看的也有，就是也有奥德赛，因为去年在9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英文课上也看了这个电影的一部分，然后也学到了他的故事。然后奥德赛的演员也特别有名，所以我也知道，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电影会特别好看，所以我也挺想要看这个电影的。然后另外我觉得我也没有太看就是这暑假有什么电影要出来，但是我知道9月或者10月份有一个就是饥饿游戏下一部会出来，然后我也挺想要跟朋友一起去看这一部的。然后就是好笑的电影吧，我也没有听说太多。我就知道有一个就是那个小黄人的电影，就是我觉得是第3部或者是第4部，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小时候就把前几部都看完了，都看了好几遍，所以小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他们，就是特别调皮特别可笑。对，那现在因为时间的问题先插播一个小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好，那回来也要讲一下就是暑假的和电影的一个这个话题。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吗？还是更喜欢等电影上线之后再看？
6: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就是什么电影嘛，就是这种电影有很多这种好看的就这个

0: 这个图像，有很多震撼的这种场景嘛，我觉得还是可能还是值得去这个电影院看嘛，特别是这种IMAX 的这种大屏幕嘛，就是这个看这种就是这种非常大的场景，比如像可能这个复仇者联盟 Avengers 这种大战，可能在这个大的屏幕下可能会看起来效果是比较好的嘛。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其他的电影，像这种动画片，像这个小黄人，比如可能这个去看就是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像我觉得这个还有，我觉得像 Dune 我是应该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嘛，因为它这个特效做得非常好，然后场景这种大战是非常大的嘛，但是在家里现在就是这个质量也是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觉得如这种可能就是有些电影像你不是特别就是感兴趣嘛，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就是有稍微有点感兴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等到家里上线了，电视上上线再看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嘛，像我知道电影票也是比较贵嘛，然后你也要花时间去赶到电影院，所以就是要看你这个电影是什么，然后你对这个电影有多感兴趣吗？
1: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我应该愿意就是等这个电影上映，然后呢就是在家里自己来看这个电影。因为我主要觉得就是去比如说订这个电影院的票啊，然后呢再开到电影院去，然后呢比如说再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你什么时候去看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能太麻烦了。然后呢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如果就是纯粹是为了看这个电影，我觉得没有必要搞这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电影你特别感兴趣，然后呢你已经等了很久了，然后呢比如说你有其他朋友或者同学啊，或者其他人也很感兴趣这个电影，然后呢你们都很想一起去看，那我觉得去电影院可能是值得的。因为就是你们可以在一起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呢就是在电影院的效果毕竟要比家里肯定好很多，然后呢你也不用就是等这个电影就是搞出来了，你就可以就是尽快的去看这个电影吧。但是我觉得我大部分时候还是应该愿意在家里看电影。
2: 我跟前面嘉宾说的想法也一样，我觉得就你要是就电影刚刚出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不是太管，就是你出来多久，然后你啥时候去看，然后我觉得你要是就待家里，然后呢样子看，我觉得你可以就省很多时间，然后你也可以省你那个电影票的那些钱。那我觉得你要是要去出去跟你的朋友或者什么去聚个会，然后去看个电影，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就是出去就去电影院看一下。
3: 我觉得去电影院和待在家里都有它的好处和坏处。比如像就是去个电影院来看，就是你就是可以看一个特别大的屏幕，然后东西都会很清楚，然后也会看得更好。可是一个不好的就是，如果你需要停去买些东西或者是上个厕所，就是你也不能停这个电视，因为就是大家也想继续看的。然后就是你回来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会那一部分这个电影就是你没看到嘛。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就是特别不爽，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那这就是一个不好的部分。可是比如像在家里，就是可能那个屏幕就是不会那么清楚，不会是最清楚的，可是就是你可以啥时候都可以停，然后就是也可以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看，然后你也不会跳过那地方。所以这就是特别好。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我要必须选一个，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选就是去电影院，因为就是那些屏幕都是特别明显，然后很多东西都看得见， 然后那里还可以跟就是朋友去，因为有个很大的屏幕，就是可以看，那就是可以让好多人看。
4: 那我要选的话，我应该也要选，就是去，去外面去看电影，因为，就是它屏幕也是特别特别大，然后也他们就是我去的那个电影院，他们的椅子也挺好的，可以躺下来看电影。但是我也要就是我也要说一下，去外面看电影的话，你就是出去看电影特别多的话，就是也要付特别多钱，因为一个电影票也是15左右吧。然后就是看多了的话也是挺多钱。然后我以前去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一年看一次吧，就是也没有去买什么吃的，但是现在我要看电影的话应该也会去买一个就是爆米花。然后要跟朋友去看电影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三个人买就是一个爆米花，然后两个喝的去看电影。我觉得买东西也买食物看电影也会更把这个电影弄得更好看一点。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去就是朋友家里去看电影，因为他们也可以在网上播放，因为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视频的平台，然后付钱就可以直接看。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更舒服一些，可以更舒服一些，然后可以不用付钱，然后就是可以随时把它暂停一下，去倒一杯水然后回来。然后但是在就是我没有付钱，就是有一些视频平台，所以我很多时候都必须要在网上自己找一些电影看，或者是去外面去买电影看。然后美国也有很多就是节目，然后很多人会把这些每天播的一些节目放到一些抖音或者是另外一些平台上给大家来看。然后去年有一个在夏天的一个节目大家都想看，但是必须要付钱去看，所以有一些人会把他们登录的一些就是名字然后密码放到抖音上，然后给大家来用。那是我对这个做法不是太好，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就是用你的账户来看电影，然后你也不知道是谁用你账户，然后他们可能会就是用你账户也可以就是被关掉或者。

0: 就是应该会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它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应该也就是它声音就是更好一点，然后它屏幕也是更大一点。好，那就是下这个暑假有很多人都想要在暑假就是学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培养一个他们旧的一些忘的一些技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暑假你想多花时间培养哪一种爱好或者是技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游戏，或者是健身、开车、做饭。赚钱等等。
1: 我觉得这个暑假可能，更想就是，培养就是运动的一些技能嘛，就是，我想暑假就是多运动嘛，就是，可能就是我这个，我反正学校明年就是我在游泳队上嘛，所以我想就是暑假就是运动一下，然后不要就是到时候这个游泳队开始了就是。就是身体就是还可以适应嘛，所以，可能就是多去打打球嘛，比如，羽毛球，然后，就是顺便就是打球的时候把这个，技能就是也能练上嘛。然后我觉得这种，打球我觉得是一种挺好的这个活动嘛，因为既我能既就是去运动身体嘛，然后这样当然就是对身体好，然后还有就是也是比较好玩吧，就是。打这种球也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过掉很多时间嘛，所以我觉得我最想培养的爱好可能就是这个打球的这个技能嘛，然后还有我可能在家里就是有时间，当然我就是我也会就是打游戏嘛，所以也可以培养这个爱好，然后还有可能我也可能就是。要去考驾照嘛，所以我得这个暑假我也得练一下车嘛，但是主要我觉得还是这个运动吧。
2: 我觉得我这个暑假可能，可能会去花时间搞一些可能，比如说物理或者数学方面的东西吧。然后呢，还可能要看就是，找一点时间来可能，学一些编程方面的东西，因为就是我感觉就是好久没有学这个了。然后呢，明年要上这个的课。要上这个computer science 的课在学校，所以呢可能会想找时间，就是把这个再复习一下，然后呢就是，然后呢就是因为它编程它本身其实就是对学其他的也有用嘛，所以呢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找一点时间学这个，然后呢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去，再学一些物理或数学方面的东西。
3: 我觉得我暑假可能想培养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数学和coding。然后我觉得我就数学，我明年可能我想去参加一些另外的比赛。然后呢，我觉得我可能就要暑假，然后就多练一些。然后我觉得我暑假可能也想要去参加一些coding 的比赛，就可能就是网上的Code Forces 或者 Accoder 的比赛。然后呢，我觉得也可以帮助我，就更多理解就是 coding。
4: 我觉得就是这个暑假，我想就是那兴趣想培养，就是一个是煮饭，因为就是，我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啥饭，然后我也必须得用着一个那个就是写下来的一个书来，就是得学着怎么做。我从来也没做过，所以这个夏天我的妈就是说她会教我怎么做饭，然后就是我就是特别急着想跟她学，然后还有个兴趣也是就是，我的爸爸给我就是下载了这个 app 叫 Codex，然后就是他说可就是，它是像个 AI，然后可以给我就是做东，就是做的 code 这种东西。然后就是我和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是想要一起就是做个游戏用这个 Codex，然后就是我也是特别想要做，因为我觉得这会很有趣。
0: 好，那 看起来就是大家都有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想要在这个暑假里就是跟就是多学一些，跟多练一练。但是对我来说，我也就是我也想要这暑假就是做更多食物来吃。嗯，就是前两三年我都有时间的话都会在暑假里，或者是在有时间的话会做一些食物，就是汤或者是一些面来给大家吃。然后在暑假里有两年，我觉得是我12、13岁的时候，就有一个星期在暑假里，我就是那一个星期里我要给我所有就是我家里所有人就是早饭午饭和晚饭都做食物，就是一个然后在每天的时候我妈妈都会把我做的一些午饭晚饭就是都照下来。然后我现在都我还没有问他就是问他就是我做饭就是好不好吃，但是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好玩。然后我也会做就是蛋糕或者是饼干什么的，但是今年我没有找到很多时间去做，因为每次做的时候还有一个多小时，因为要准备一些东西，然后可能还要去商店买一些没有的一些材料，然后做完了还要等等什么蛋糕一个小时的烤，然后有时

0: 有一个就是酸面包，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就是今年试了一下做酸面包，然后听说它是挺难做的，但是就是我也挺喜欢这种面包的，可以在早可以全天都吃。然后就是我一些朋友也会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星期二晚上做一些巧克力饼干，然后就是星期三的早上会给大家就是尝一尝，然后会问一下就是我可以怎么改。所以明年或者是这夏天我也想要跟就是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做的一些食物。然后更多的吧，我觉得我今年暑假想要就是开始跑步。就是我以前就是特别特别不喜欢跑步，一开始跑步就就是不能连续跑就是一两分钟，然后就是特别难受。但是就是今年我跟我就是一些朋友就是开始跑了一点，然后很多人都是跟我说就是跑步可以就是很多好处。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视频，就是说就是一跑到就是叫 runner's high， 就是你跑到一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下就没有疼痛了，然后就是好玩了。所以我也想试一下，但是我也没有那么，但是我也不是，我觉得我也不会那么喜欢，但是我也想试一下。那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也要插播一个小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有温度，
4: 有深度，
2: 有角度，
5: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6: 讲风趣，
7: 讲情趣，
5: 讲乐趣，
2: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0: 欢迎大家回来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段节。
8: Have you noticed that as we get older, summer vacation seems to get shorter?
9: Definitely. When we were younger, summer felt endless, but now it feels like school starts again in the blink of an eye.
8: I feel the same way. 2 months used to feel so long, but now it seems that almost instantly.
9: Why do you think that happens?
8: I think it might be related to our perception of time. When we're younger, we experience many new things every day, so time feels slower.
9: I agree. As we get older, our perception of the passage of time changes, and sometimes we realize half of summer is already gone.
8: Another reason is that summers are much busier now. Many students join camps, internships, or volunteer activities.
9: That's true, but it also has its benefits, because these experiences make summer more fulfilling.
8: Speaking of summer activities, what do you usually do?
9: I like using summer to develop my hobbies. During school, I'm busy, so summer is a good chance to try new things.
8: Same here. I enjoy reading, practicing music, and exploring new places with friends. These activities not only enrich life, but also teach us a lot.
9: I especially like reading, because ideas in books can subtly influence how we see the world.
8: That's true.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values of hobbies is that they help cultivate character and help us grow.
9: So instead of complaining that summer goes by too fast, we should use the time to do things we truly enjoy.
8: I agree. I hope everyone has a fulfilling and memorable summer.
0: 好，那我们把这个对话翻译成中文。
4: 你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暑假好像越来越短了？
0: 真的，小时候总觉得暑假，长的过不完，现在却感觉一眨眼就开学了。
4: 我也有同感，之前总觉得两个月很长，现在好像转眼之间就结束了。
0: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4: 我觉得可能和我们的时间观念有关。小时候每天都会经历很多新鲜事物，所以感觉时间过得比较慢。
0: 我同意，而且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对时间流着的感知也会发现变化。有时候会回头一看，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4: 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暑假比以前忙多了，很多学生都会参加夏令营、实习或志愿者活动。
0: 没错，不过我觉得这也有好处，因为这些经历能够让我们的暑假变得更加充实。
4: 说到暑假活动，你通常会做些什么？
0: 我喜欢利用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平时上学比较忙，所以暑假是尝试新事物的好机会。
4: 我也是，我喜欢阅读，练习乐器，有时候还会和朋友一起出去探索新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生活，还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
0: 我特别喜欢阅读，因为书中的很多想法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
4: 这倒是真的。我觉得兴趣爱好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能够帮助我们陶冶情操，让我们不断成长。
0: 所以与其抱怨暑假过得太快，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4: 我同意，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充实而难忘的暑假。
0: 好，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些词汇。
6: Perception of time, 时间观念。时间观念的意解释是 对时间流逝速度和长短的主观感受。例句，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时间观念不太一样。
7: Our perception of time is different when we are young and when we grow older.
4: In the blink of an eye, 一眨眼。一眨眼的解释是形容时间过得非常快。例句，一眨眼暑假就结束了。In the blink of an eye, summer vacation was over.
9: Subtle influence.潜移默化。潜移默化的解释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过程缓慢但持续发生。例句，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 Reading can subtly influence the way we think.
8: Cultivate character.陶冶情操的意思是通过经历或活动提升人的品格、审美和内在修养。例如音乐和艺术能够帮助人们陶冶情操。 Music and art can help people cultivate character.
0: Enrich one's life, 丰富生活，让生活内容更丰富更有意义，更有体验感。比如培养兴趣爱好可以丰富生活。 Developing hobbies can enrich our lives.
6: Fulfilling, 充实。充实的解释是指生活中经历有意义、有收获，让人感到满足。例句，我希望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7: I hope to have a fulfilling summer vacation.
0: 好，那我们情景美语段节也结束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一些问题。那暑假里就是很多人都会出去跟朋友在一起玩。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最喜欢的夏天聚会地点是哪里？比如商场、公园，一些店，或者是有一个朋友的家。
8: 我觉得暑假这个据点，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室内嘛，像因为现在外面就是非常热嘛，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就是可能在商场或者在这个朋友家里嘛，然后因为这样像商场我觉得有可以做很多事情嘛，有很多饭店，然后也有一些可以玩的地方，然后也比较大，可以就是到处就是玩嘛，然后在朋友家里当然就是可以带各种各样的就是玩的东西嘛，然后可以就是跟朋友们就是就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嘛，然后就是主要还是因为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外面就是比较热的这个天气嘛，所以这种海边什么公园我觉得还是别去了，然后像图书馆这种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据点，就是连说话都不能说嘛，然后我也像海茶奶茶我也不怎么喜欢喝嘛，所以也就算了嘛，然后海边我觉得其实海滩比较无聊嘛，然后我也不喜欢就是很多沙子和这个海水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去朋友家或者在商场。
4: 我觉得就是这个暑假既然在西雅图就是其实相对于很多地方也没有那么热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既然天气好了，那有时候可能就可以去比如说公园去玩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园你可以比如说带一个球去踢，或者去打羽毛球，或者去带个飞盘去扔飞盘，或者就是去跟同学就是聊天或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比如说在户外嘛，然后呢可能天气也比较好，我觉得就可以出去玩一下，然后呢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我可能就愿意比较愿意去朋友家吧，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你可能需要的东西你都有，然后呢你也有很多可以干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跟他们下棋啊，或者玩一些桌游啊，或者你想干其他事情其实也都可以，然后呢就是去其他你可能去别人家里面可能也可能相对于一些其他更远的地方可能也要更方便一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这两个地方。
7: 我要是要选个就是暑假的聚会的地点，我觉得可能要不是在公园，要不就是在我的朋友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要是你去其他地方像商场和或者奶茶店，我觉得就可能就你可能干的东西就可能要少很多，因为我觉得我同学可能都觉得商场挺无聊的，然后呢不是特别喜欢去逛商场吧，然后呢我觉得你要是去奶茶店，我也觉得你可能就到那里你肯定做的唯一一个东西就可能就是去买奶茶，然后呢但我觉得你要是去公园或者你去朋友家，你可以就像前面嘉宾说的一样，你可以带一个球或者其他的玩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那里，然后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玩。
9: 我觉得如果我要选一个地方来去，我觉得我是会选就是去一个朋友家，因为就是朋友家想那就是有朋友嘛，肯定有朋友，你去那朋友家去那里朋友不在你去干嘛，然后那也是在里面，因为就是这样子就不会那么热嘛，里面有空调，然后然后就是那朋友的，然后朋友家就是那也是你也可以见到就是那大家，然后也是可以跟他们玩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最喜欢想去的就是一个朋友家。
0: 我觉得就是在暑假里可以就是在哪都可以去，因为就是如果你有车的话，你也可以就是 跟朋友开车到就是其他的一些州去玩，但是很多就是家长都就是不太想，然后他们还小孩就是没有大人去就是自己开车去其他地方玩吧。但是我觉得我要选一个地方的话，也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最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去就是朋友家里去玩，因为外面西雅图里也特别特别冷，然后要出去的话也要穿很多衣服，然后防雨的一些衣服也不太好玩。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我觉得暑假里也可以就是出去玩一些，可以就是在外面打球或者是外面公园里玩。然后像其他嘉宾说，但是我觉得我去就是商场逛也不太好玩，因为去商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和朋友都不想要就是花很多钱去买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去商场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什么衣服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去商场的时候就是逛，就是在就是走路，然后没有买什么东西，还是挺无聊的。然后去海边的话，就是我们西雅图这儿也没有什么海边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只有就是石头沙滩，没有真正的沙滩去玩。但是可能有人就是会租一个船，然后有一天就是在船上转一下，然后可以在湖里游泳。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我几年前就是跟一些朋友一起在湖里就是玩了一天。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你朋友家里去玩，因为在家里你什么都可以做吧。也要看是什么朋友的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就是什么都有，他有一个就是看电影的一个房间，然后他

他家里就是做饭做好玩好吃的，然后我觉得他爸爸在他们的车库里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健身的一些工，不是工具，就是健身的小健身屋，所以也要看你想要跟朋友做什么。但是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在手机上就是跟朋友玩，然后我看到了很多视频，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在手机上玩，你有就是这五个好可以在纸上或者是跟朋友不用手机玩的一些游戏。所以就是在朋友家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游戏可以玩。比如就是做饭，然后也可以去，他们有狗的话也可以自就是遛狗。我知道我姐姐今年就是跟她朋友一起把我们狗和他们狗一起遛了几次，然后就是他们一边就是走路一边说话，然后也可以遛狗，然后两家的狗也可以就是当上了更好的一些朋友来。对，那现在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和朋友有一整天完全自己自由的时间，你会怎么安排？

0: 有意思的什么，我觉得可能如果在外面玩的话，可能就是到处逛逛，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看一下有什么有意思的这个饭店，然后如果想吃的话就可以吃一下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在家里我觉得我们就是会可能就是一起打游戏，或者晚上的话可能会出去就是运动一下，可能去打会儿球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就是到时候就是想玩什么嘛，就是到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情嘛，或者就是想法嘛。
1: 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可能大部分时候可能还是待在室内去干一些事情吧。我经常跟我的同学比如说一起玩一些桌游或什么其他游戏，然后呢这个都是在室内玩的。然后呢我们以前我也跟我的朋友去就暑假的时候我们去一起玩过一个密室逃生，然后呢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可能就是这一天可能下午或者我可能会找一个什么时间去玩这个吧。那其他我觉得可能就是看着想干啥就干啥，然后呢也有可能要看比如说当天的天气或者什么的样子。
2: 我要是可以跟我同学有一整天然后就是自由的时间，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会跟他去可能就是会去图书馆，或者去哪一个山，然后去爬一会儿山，然后呢我觉得就走会儿路然后也挺好的。然后呢我觉得要是那个天气也挺好的，我觉得也可以去公园然后去玩一会儿。对，
3: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有一天跟我朋友随便干，我觉得我就是我肯定是会跟他们玩的，像读书打会游戏，说说那以前那学校发生啥。可是我也觉得就是肯定一部分时间我们也会学习一会儿，比如像就是学一点就是数学或者物理像这样的，然后可能也会练一下就是其他东西，因为这样就是可以用好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就会干这些。
4: 我也同意，我觉得我有一天的空的时间我也会就是第一要晚起一点，然后整天就是跟朋友玩一下，就是可以出去玩在家里玩都可以。但是也要看是哪个朋友吧。那因为时间关系就是说到这了，下个星期一样的时间来听西雅图少年说。
5: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6: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7: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8: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9: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0: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1: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声声有情。
1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Recording in progress。
19: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读美国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Mason 季奕涵。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往期的听众朋友们， 可能也有所了解，就主要是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去了解它的文化以及它的法律，还有社会层面的各个问题，也带大家走进这些焦点话题，能希望给大家对于美国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深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最近震动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Elon Musk 他的公司 SpaceX 上市。那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讲呢，可能 SpaceX 这个名字并不特别陌生哈。刚才也提到了，他是 Elon Musk 现在就是世界首富啊所创建的太空公司，他跟比如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所创建的 Blue Origin 是相同的公司哈，都是做这个太空的，它是发射火箭的也是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更是一个建立了所谓星链的卫星互联网系统的这个企业，但是很多的人呢可能会问，他说，这一家发射火箭的公司上市，为什么会引起美国社会的轰动呢？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关注呢？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华尔街呢也是非常的兴奋，对吧？然后，也有一些人呢担心是不是又是一个科技泡沫呢，对吧？我们看到 OpenAI 还有其他的这些 AI 公司也要准备上市了。那我们就好好的看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今天主要是从大概五个角度吧，来聊到这个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SpaceX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公司呢？对吧？我们要去了解它。刚刚所说，它是个做火箭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剖析一下，深度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那第二呢，就是为什么它能造成非常惊人的这个价值呢？对吧？它一个这样子的公司，它有什么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那第三呢，就是这个 IPO 它本身对于美国这个社会呢，它又意味着什么呢？然后呢，第四呢，我们可以展开的去了解一下美国这个社会它对于太空的迷恋，对吧？第一个登月的这国家，看一看它到底，这些对于太空的迷恋跟这次 IPO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那第五呢，就是最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次 IPO 以及它所代表的一系列的这些不同的问题和社会的这关系。那我们就先从 SpaceX 它本身讲起吧。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呢？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先想一想美国最伟大的这个工业企业，我们首先会想到哪一些公司呢？就是带有工业革命的这些最重要的一些公司呢，那可能我们会想到福特，对吧？福特的生产线以及它的这些汽车的这个制造对于世界的影响。那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说，比如苹果，对吧？做手机以及电脑，真的是把整个这个科技社会带到了一个新的潮流。那 SpaceX 它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位呢？它主要是改变了一个整个的行业，所以它跟福特和苹果呢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在 SpaceX 出现之前呢，这个火箭发射这本身呢，它是一个政府所主导的一个事情，对吧？在美国的话，就是 NASA， 对吧 ？NASA 它负责太空，去探索太空，这是它的任务。作为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哈，那一直呢，比如说像军方呢，它也会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些成分在里头，对吧？它发射卫星这种 来定位它的这些不同的军方的这个 GPS 系统，比如说啊，它也是有这个很重要的啊主导性的这个关系的。但是之前的普通的这个企业它几乎是没有参与这个空间的啊。但是马斯克呢，他就认为就太空呢它不属于政府的，它其实商业的公司它同样也可以进入太空啊。所以就是2002年的时候 SpaceX 就成立了，很早的时候哈啊。当时呢这很多专家就认为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想法啊，因为它这个制造火箭这个非常烧钱，对吧？而且失败率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需要政府的这个介入以及政府的资源，它才可以成功。啊，那我们其实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马斯克，啊，他在叙述啊他自己这个回忆，他说，当时呢已经试了3次发射啊，但是都已经失败，但是如果第4次再发射的话，公司当时就要破产了。啊，那当然我们所现在是知道的，他第四次是成功了，然后也就改变了这一段的历史啊。所以他从这个方面的话，他确实是啊有这个行业改变性的这么大的一个作用的啊。那这个很多人呢他以为啊 SpaceX 他其实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火箭比别的公司飞得高，比如说，但其实呢它不是的。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而且有这么突破性呢？它可以让火箭回收，对吧？这个我们可能比较了解 SpaceX 的听众朋友们也记得，就是不仅仅是发射火箭这一过程 SpaceX 啊改变很大，它也可以就是火箭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收啊，就像坐飞机一样，对吧？那飞机呢就之前呢就比如说飞机和火箭呢就是用完一次就扔掉，对吧？但是呢这个它也不现实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要坐飞机的话，如果每次坐一架飞机然后飞机就扔掉的话，那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那飞机票得多贵呢，对吧？那过去这个火箭也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对吧？你发射一次火箭就会报废一次火箭啊。那 SpaceX 能够让火箭像飞机一样能够重复使用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成本它就会下降非常的多。那现在这个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后呢，就不会像过去一样发射卫星一样需要上亿美金。那现在这个商业模式它本身呢就变成了现实的啊，可行的这个商业模式啊。那也有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啊，我自己也看到了，说到了 SpaceX 它其实最重要的贡献呢，最大的贡献其实不是火箭，而是降低进入太空行业的这么一个门槛和成本。也就意味着为什么 SpaceX 和 Blue Origin 这两家公司都能够成立呢？就说明其实 SpaceX 带的头看到了能够把进入太空这个概念商业化啊，也就像互联网一样，对吧？最开始的时候它的成本非常的高，那现在呢成本就降得很低了，所以它的信息量传播就非常的大。同样 SpaceX 也降低了进入太空的这么一个成本。那好，我们讲了SpaceX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以及它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两个方面的这些内容。下面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华尔街对这一次 IPO 这么的重视呢？你看到其实最近报道了很多哈，最近几天如果听众朋友们要到不同的杂志报纸上去看的话，那美国财经的媒体几乎都已经被 SpaceX 刷屏了，对吧？那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它其实并不，美国的这个华尔街呢它并不认为 SpaceX 是一家火箭公司，它是一家基础建设公司。那何为基础建设公司呢？我们想想看，铁路、电网、互联网这些都算是基础建设。那很多投资者认为呢，未来的几十年人类可能会进入这个太空基础建设的时代，就等于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建轨道，这个不再建轻轨了，或者类似于这些互联网了，对吧？我们下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去太空去基建，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啊。那谁拿这个轨道的这个资源呢？谁掌握着发射的能力呢？比如卫星的网络呀，这些谁能掌握这些基础的功能的话，谁都能掌握未来啊。所以呢，投资 SpaceX 它其实不仅仅是在投资火箭哈，它也是在投资未来这个几十年我们将看到的那种太空经济，也是我们目前当然是没法想象的。但是 SpaceX 呢，它是第一步带我们走进这种太空的经济的这种概念啊。最早的时候马斯克也提出，对吧，我要上火星，这是他非常重要的非常鲜明的以及著名的一句话哈，对吧？也就是因此他建立了 SpaceX 公司。那现在上市的话那也刚看到他其实主要是看之后这个经济走向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之所以有这样子的这种太空经济的形成呢，也能带我们走进为什么 SpaceX 现在在华尔街呢被认为是一个基础建设公司、基建公司啊。因为这个以后的这个基建都会来自于地球以外的这些资源，也是想想看开发起来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对吧？像月球上有很多这些资源，如果以后有很多公司确实可以加入太空经济的话，那也想想看其实这里头的对于经济的冲击以及体量的这种差异我们是可想而知的。那我们下一步呢可以看一看它到底呢是怎样去赚钱的，对吧？作为一个公司它怎样赚钱的，它其实是靠星链这个系统赚钱的啊，对吧？它不是靠发射火箭的，对吧？就是 SpaceX 它有一个业务板块，它不是火箭的，它叫星链系统 Starlink。 那什么是 Starlink 呢？我们可能大家之前也听说过，它其实是一个卫星组成的一个互联网系统。所以这个就 Starlink 它本身呢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比如你在偏远的山区也好，你在海洋里头或者甚至沙漠战争地区，之前有问题就是没有网你不能覆盖这些地区，对吧？如果你没有天线系统的话，这个网络不存在以后会变得非常的有问题。那有了星链系统以后，就卫星组成了这个网络系统以后，就这些地区都可以通往了。对，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了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期间，乌克兰其实是没有断网的，也带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对吧？比如说加沙地带，这些星链带给了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通往的可能性。那它的重要性呢也被我们当然是看到了，像这些如果当地本身的这种很传统的这个基础建设通信的这种被摧毁了以后，它这个网络系统还能够工作。所以它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为什么美国会这么迷恋这个太空本身呢？对吧，太空它到底对美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吸引力呢？对吧，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在当然在冷战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中俄中苏两国之间的这个对争这个争中苏两国之间冷战的期间对于太空的这个战争或者是比对也好非常的重要，它对推动整个这个迷恋也是非常有重要性的。那为什么现在呢，这么多年以后美国人还总是喜欢谈起太空呢？它其实是跟美国文化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想想看，美国建国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向边疆扩张的这么一个历史，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对吧，这个过程，美国200多年的过程，它就不断的在开拓，不断的在冒险，不断的在征求新的一个目标。那就我们想一想看，美国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语是什么呢？ Frontier， 对吧，我们在争取新的 Frontier，The data frontier, the internet frontier, the technology frontier, frontier, 这是边疆的意思，边界的意思，同样呢也是未知世界的意思，对吧？我们在看19世纪的时候，它边疆是一个西部的荒野。那现在的，我们到21世纪以后呢，那太空就变成了我们的新的边疆了。所以 SpaceX 它本身卖的并不仅仅是火箭或者是技术或者甚至是互联网，对吧，它给我们卖的它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未来，对吧，就很马斯克他的各种公司都是这样子的，给大家其实卖的是一个以后梦想的这么一个想法，或者是这么一个对于我们美好的未来的这么一个看法，对吧，特斯拉就是一个， SpaceX 更是一个。那所谓的梦想呢，那又是什么呢，对吧，这到底是你所说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这样子，你的梦想是那样子的，我其实并不想去火星，对吧，那为什么你说它其实是一个卖梦想的这么一个公司呢？我们可以提到，现在可以想一想美国梦它本身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子的。过去的几十年里头，美国梦这个概念也有很多的版本。那20世纪的时候，我们想想看，美国梦想是什么呢？是有这么一个美国梦，是有自己的农场，对吧，有自己大的地方，哎呦，可以有自己的地方，非常好，作为我们整体都作为我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自己的农场，那就是实现了美国的梦，美国梦。那20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我就是那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啊，互联网时代的话，美国梦就是创建科技公司，大家都是自己的 CEO。 来到了今天，这是什么呀，美国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会开始想到，对吧， AI 是美国梦，实现 AI 公司自己创造这么一个非常伟大的 AI。 第二呢，可能就是太空了吧，去太空经济走一遭，新的美国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领域它本身仍然充满了非常多的未知，它仍然也可能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这两个行业

0: 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世界。不对，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AI 的到来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有着翻天覆地的这么一种影响。而美国社会它本身呢，一直是崇拜改变世界的人，比如说爱迪生，对吧？改变了世界，发明了电。乔布斯改变了我们对于市场，对于这个电子化、网络时代、手机这个影响，真的是大家是非常的了解。还有呢，就是马克思，马斯克，不好意思，马斯克，因为他捕捉到了这两个市场，而且把这些市场带给了大众。对吧？所以它本身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那其实我们想一想看，OK，它其实就是想卖一个美国梦，对吧？那 OK，开拓了这个新的市场，等等等等。好，华尔街非常的非常的关注，对吧？这次 IPO，那它到底能创造多少的财富了，对吧？毕竟你卖一个梦想，它本身它也不能从现在转移成现实啊，那么那我投资这个公司，我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呢？对吧？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它其实还有一个现象，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那就是很多的人他。SpaceX 的员工，而且因为他持有这个股份，他其实就已经实现了这个财富自由了。也有很多人呢，比如说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等等，他们都获得了这个股份的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他们个人财富的一夜之间暴富的这么一个想法，但也是硅谷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哈。就是员工他不仅仅是领工资的，还享受企业成长的这个成果，对吧？这些其实是很多美国年轻人现在愿意承担的一个风险，因为一旦都成功了，他这个回报率就非常的巨大，所以这也是这一次 IPO 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 SpaceX 它本身到底最后会创造多少财富？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它其实是很有影响的。好，我们稍作休息，休息完了以后继续。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谈论到，其实这次 IPO 意味着，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财富的这一个本身的一个创造哈，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吧？这个 像 SpaceX 这样子的公司，它对于整体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那它支持者是怎么认为的呢？肯定也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对吧？那支持者第一个是认为它 SpaceX 它本身证明了美国创新的体系仍然还是很强大的，对吧？其实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同的不同的这种交易所以及股市对于其实美国纳斯达克纽约上市的股市来讲的话，近年来不像其他的股市那么的大，就比如说香港股市，其实在去年2025年体积是最大的，而且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仍然还是很多的，SpaceX 这一次的一下子，就把美国纳斯达克推向了全球最大的股市，那很多知识就说这是因为 SpaceX 的功劳，所以才能证明美国的这种创新的体系它仍然还在运行。一个私人的企业，对啊，从零开始挑战了政府的一个垄断行业，然后最后成为了世界级的上市公司，对吧？它就正是美国资本主要最吸引人的地方。对吧？它是又充满了冒险，也充满了失败，但是呢，它也充满了成功，然后所以让市场可以决定这个结果，支持者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批评者呢，怎么看呢？批评者呢，他会提出几个问题的。第一，这个是估值，它本身是否有点过高，对吧？第二呢，就是。他这个财富是不是太集中了，对吧？我们看到一下，马斯克就变成了千亿富翁啊！开玩笑，是世界上第一个千亿富翁。那他马斯克是否拥有了这个过大的社会影响力呢？他作为一个这创始人来讲，千亿富翁，对吧？对大家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那最后呢，他们可能会提出这太空探索啊，究竟在解决什么样子的现实问题呢？我们这个，我们地球治理都有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去治理太空呢？这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但它是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是满足了富人的梦想啊，就是投资者，对吧？SpaceX 投资者。还是其他的东西呢？那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讨论哈。但是实际上呢，美国媒体呢，它最近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是否存在于 SpaceX 泡沫这么一个讨论了。那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他这一次。到底长期的影响会有多大呢？公司会不会股价暴跌呢？还是暴涨呢？不好说，对吧？这个主要要看未来2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 SpaceX 它本身成功的话，那未来20年我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卫星互联网系统可以覆盖全世界、全球，对吧？太空制造业。这个产业本身会出现，月球基地的建设呢，刚才所提到的也会出来，然后火星探索这个速度会加快，为 SpaceX 原始的创始的原因，那甚至也会出现真正意义上太空的经济了，对吧？如果这些能成为现实，那大家会回顾到今年2026年。会把 SpaceX 上市作为一个历史的个节点哈，就像我们今天回顾互联网市场上市一样。当然，如果这个市场它本身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到底会看到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可能倒退一些关于整体这种太空经济的形成，对吧？它这个 速度可能会减慢，甚至呢，我们可能会回到，由政府主导的这种太空探索的这种现实。当然 SpaceX 存在以及它的 IPO 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发展的速度和前景主要是要看以后资本以及私人的这种太空市场以及太空太空经济的形成，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我们现在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因为现在像 SpaceX 上市也是非常非常新的新闻，对吧？跟 AI 本身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于太空的探索经济的扩大以及资源的开发，这些都是有紧密的联系。我们今天讨论的它是 SpaceX IPO 上市的这么一件事情，但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呢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怎样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它是从政府主导的一个角度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像我们历史上所看到的 NASA， 我们建铁路，中国做建铁路基建等等等等，政府主导是历史上社会进步最大的推动的动力，没有之一。政府本身还是资本的，对吧？美国资本的这个运行以及整体的这个运行的轨道，它是资本的推动更大呢，还是政府的呢？尤其是最近的200年之内，美国世界霸权的形成，它到底是资本的力量说了算，还是政府的力量说了算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的难题。那 SpaceX 这一次事件告诉我们，有可能资本的力量强于政府的。即使我们在看到基建这种问题上都能发生改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以及未知的难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后基建是不是都可以资本化，都可以产品化呢？这些本来属于政府的功能，现在如果资本化的话，就会非常有意思了。那还有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呢，是不是技术？技术本身 AI 的诞生以及推动太空探索的这些技术的最基本的研发带来给我们整体社会的影响，它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主导的元素的，对吧？并政府和资本他们只是服务于技术的推广而已，他们并不是主导本身的概念。那 SpaceX 它的技术是非常高超的，对吧？不仅是能够发射火箭，它同样能够让火箭回收。这个技术是一直以来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它解决了这个技术以后，对于我们整体它意味着什么呢？推动整体社会的发展它意味着什么呢？那还有一种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它有可能它不是政府，还不是资本，它还不是技术，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梦想本身。梦想促使着我们去研发新的技术，我们想象力促使着我们去研发新的产品以及技术来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梦想所带来的技术被资本捕捉，或者是被政府运行，它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是梦想呢？那也许我觉得答案可能是四者合一吧，缺一不可， 你缺少了梦想，就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技术，它资本或者政府，它怎么会知道该推动哪些项目、哪些东西呢？它可能是四者缺一不可的这么一个现象。如果 SpaceX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能总结到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能够想到的、总结到的，那是如下吧：一个社会它最珍贵的资源呢，不是石油，也不是黄金，而是相信未来的人。对吧？因为所有伟大的创新，他最开始听到了、提起的，都像是天方夜谭的，对吧？这种是人类想象力的最厉害的一个点，能把这一个天方夜谭的这些，能把天方夜谭的想法变成事实。那才是推动我们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所以一个社会最珍贵的资源是他的人，是他能够想象未来的一个人。因为今天的幻想，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幻想，我们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未知的一些最遥远的这些想法，它往往呢是能够促使到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创新的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对吧？这个才是我们应该作为我们看美国社会、看人类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想真正去了解我们这个社会。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应该想一想，因为往往是今天的幻想会成为明天的现实。感谢大家收听我本期解读美国的节目，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5: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并且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尚美学专属空间西城美丽说，我是你们的主播闫妮，很高兴我们如约在西城美丽说和大家相聚。转眼间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盛夏，这个夏天可以说是每一个热爱夏天、热爱阳光的朋友们最喜欢的季节。那没有了冬春季节连绵的阴雨，取而代之的呢是纯洁的蓝天，波光盈盈的华盛顿湖，还有晚上9点多钟才落下的金色夕阳。夏天我们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电台的节目，聊聊时尚，可以说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最近啊，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朋友们在私信里经常聊，而且他们也经常问我说，哎，燕妮，今年夏天到底流行什么？感觉像咱们这种乱买东西的女孩子，衣柜里去年的衣服突然就不香了，但是又不想盲目跟风的买一对那种快时尚的衣服。我特别同意我的这些好朋友们跟我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喜欢时尚、热爱时尚的细心的朋友们可能发现了，2026年的时尚圈和美容界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奇妙的降温运动。那前几年呢，大家都还在热烈探讨那些复杂的叠搭，还有大 logo 或者是大红大绿的视觉冲击，到了今年全部被一种更高级更松弛的质感所取代。所以呢，我就想利用今天晚上这期西城美丽说节目来和大家交一份儿2026盛夏美学年终答卷。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请您细听我娓娓道来。那么我们要从今年夏天最火的服装穿搭趋势一路聊到国际大牌都在推崇的皮肤长寿学与原生感的肌肤管理学。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正准备去西雅图周边的海滩度假，或者是正在筹备这个夏季去别的地方去休闲度假，或者呢，您在准备您的忙碌的职场高管会议，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西城美丽说的内容都会给您带来最实用的夏日造型灵感。我们接下来呢，先从穿衣打扮聊起。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2026年夏天的服装趋势，那就是个性长裙、趣味条纹以及大行其道的质感松弛。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前两年时尚圈盛行的劲奢风，大家都在穿黑白灰当时。但是呢，到了今年的2026年的夏天，这种老钱风进化了，它不再是那么沉闷，而是多了一点点的沿海趣味和艺术空想感。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建议夏季的穿搭。首先呢，今年2026年夏天，请记住，一定要入手的单品绝对是带有一点复古海军风的条纹衫。但是要注意哦，今年的条纹可不是普通的条纹，各大设计师在条纹的粗细拼接、针织材质上面呢做了很大的文章。比如说一件轻薄的夏日条纹针织防毛衣，搭配一条松弛的宽腿裤，夏天的傍晚还是有些凉意的，尤其是在北美地区，这样一件薄的针织搭在肩膀上，既有北欧冷淡的松弛感，又有法式的优雅，也有着北美昼夜温差的绝佳利器。第二个重点呢，是请大家把目光从超短裙移开。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夏天都中意穿凉快的又漂亮的超短裙。今年呢，这个夏天特别倾向于个性长裙。2026年特别是不规则的裙摆，比如说手帕裙摆，或者是带有工匠裁剪的 Gothic 裙子的设计，都是各大时尚设计师们青睐的款式。特别是白色棉麻带有精致蕾丝滚边，或者是镂扣那种镂空的那种长裙，这种裙子它既不显山也不漏水，但是风一吹过来，那种面料的飘逸和细节里的高级感，都会让人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有生活品味并且不随波逐流的女性。你可以用它来搭配一件最单纯的纯色背心，脚上踩一双今年最流行的皮质极简人字拖。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笑，什么呀，你说的人字拖也能登上大雅之堂吗？我也想笑着跟您回答，是的，您没听错，2026年时尚界的一大趋势就是打破常规。各大顶级轻奢和高定品牌今年呢都推出了皮质麂皮甚至是带有微小金属装饰的高级人字拖，以及猫跟的夹脚凉鞋来搭配西装裤或者度假的长裙。那种其实我根本没有刻意打扮，但是呢，本姑娘就是全场最时髦的松弛感，您穿上它立刻就显露出来了。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今年大火夏季的这个单品人字拖。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尤其是我们职场人的夏日接法，也就是夏日西装和廓形肩膀在今年夏天它的流行趋势。对于我们很多生活在北美尤其是在西雅图这样的各大科技公司或者是专业领域工作的职场女性来说呢，天天穿度假风也不现实。那么2026年的夏日职场风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轻量化的西装。今年夏天各大时尚圈的还有时尚秀场上的大设计师们都用了真丝还有亚麻混纺或者是轻薄羊毛制成的西装。颜色上我们注意到这些大品牌的设计师也好，还是一些新秀设计师也好，他们都喜欢用传统的面料，那种藏青色、淡淡的燕麦色、薄荷绿和黄油色，用这种淡淡的夏日色彩，再加上在裁剪上的一些巧妙的更新和设计， 给大家带来一种干练有智慧的质感美。同时呢，设计师们也在秀场上用这样的西装内搭一件双层的吊带，下半身可以选择及膝的西装百慕大的短裤，配一双纤细的瘦瘦鞋，或者是轻便的乐福鞋，甚至是我刚才提到的时尚人字拖的夏装鞋，看着既得体又不会在夏日显得过于沉重。我们说，时尚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最舒服、最自信的自己。听完这一部分的穿搭指南，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对自己的夏日衣柜有了新的灵感呢？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聊完了衣服，咱们西城美丽说的老规矩，自然少不了配饰。衣服是画布，配饰才是画龙点睛的笔触。2026年夏天的珠宝配饰趋势，简单总结来说，就是那种大体积、太艺术感以及材质的极致碰撞。前几年，大家可能习惯了戴细细的小锁骨链，那种小小的锁骨链非常精致，几乎看不见。但是今年的夏天，亮感项链彻底回归了，而且是越大越时髦，越复古越有味道。今年特别流行长管的坠饰项链，尤其是带有海洋元素的设计，比如大颗的天然贝壳，造型独特的金属小鱼，或者是粗线条的绳索纹路，把一条带有夸张金属坠饰的长项链挂在简简单单的黑色棉质连衣裙的外面，整个人瞬间就有了设计师的艺术气质。那么在我们高阶珠宝的选择上，很多听众朋友经常还有我的好朋友们也经常会跟我探讨关于钻石和黄金的搭配。2026年的珠宝配饰，这种高阶珠宝，它的趋势是打破陈规的镶嵌工艺。现在大家在挑选钻石戒指或者配饰的时候，越来越偏爱椭圆形或者是祖母绿切割这种条线线条比较流畅，而且设计感觉比较时尚和新颖的这种设计。但是在镶嵌方式上，传统的六冠镶嵌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现在呢，更多独立设计师更喜欢用金边镶或者是拉丝工艺的黄金来包裹钻石。那么谈到黄金，今年夏天国际金价虽然一直在波动，但是大家对高浓度的这种高纯度黄金，那种独特的拉丝哑光的复古黄金的热情反而更高了。用质感固朴的这种高纯度的哑光金去碰撞现代切割的闪耀钻石，正是大家现在正热衷追捧的这种时尚。这样的钻石给我们大家带来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冲突美，正是2026年高阶珠宝鉴赏家们最推崇的穿戴方式。这种穿戴方式就是不需要全副武装，夏天出门一件白衬衫，解带三个纽扣，带一条有分量的复古金项链，或者是手上带一枚设计感十足的钻石戒指，就已经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好，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说到底，潮流年年都在变，今年流行条纹，明天呢又流行勾边，后天流行长袖护肤，但是真正能够让您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品牌或者是某一件昂贵的单品，而是对你对生活的态度。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每一个在美丽路上与我同行的您。祝大家今天晚上都有一个香甜的好梦，在这个盛夏的季节收获满满的自信。我是闫妮，我们下一期西城美丽说不见不散，祝您晚安，感谢收听。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7: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8: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8: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有一座藏品丰富且极具乡土特色的雪浪民俗文化馆，坐落于元溪路以西衡山寺东北侧，馆内所有藏品均来自本地收藏爱好者和特色文化家庭，真实反映了西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而其主体建筑本身就是一处市级文保单位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衡山草堂始建于明景泰七年，原址是在衡山之路，为当地标志性建筑及无锡诗人聚会之所，时称晋之兰亭，山阴之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衡山草堂的故事。明朝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无锡人明代学者萧寒在其先祖明代御史萧玉的七松亭旁动手建造了一座草堂，因住于衡山故名衡山草堂。衡山即雪浪山，为军章山东沿横脉，西靠五浪山，东临长广西，山坡下有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山岗。衡山草堂背靠雪浪山脊，西枕五浪山山路。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蒋崇祯的读书处蒋子阁就在衡山草堂的上端。说到衡山草堂，先要说到萧氏在无锡的缘起。无锡萧氏皆为西汉名臣萧何之后。萧何，汉朝初年赫赫有名的丞相，在他的辅助之下，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政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典故想来大家不会陌生，说的就是这位萧何。萧何55世孙萧培，南宋末年官居户部右侍郎，在公元1282年的时候迁居无锡城中水曲巷，为无锡萧氏始祖。后来萧培次子萧虎迁居无锡城南30里的衡山，为衡山萧氏始祖。萧寒即为无锡萧氏衡山之后裔。萧寒字荣清，号何所，明代学者，雪浪葛代桥衡山村人。他的父亲萧尚德隐居衡山，以诗书为乐。萧寒幼承家学，博览群书，12岁所作诗文已经名闻乡里。宋代婉约词派代表人物秦观的后裔碧山吟社十老之首的秦旭赞之为奇才。萧寒为人侠义，无意功名，只是设馆授徒，授业解惑，著书立说，与他父亲一样过着隐士的生活。

衡山草堂是萧寒读书会友、授业会人的敬仰文心之地，这里常是文人墨客聚首，诗歌唱和之声不绝，于是成了衡山一处重要的文人雅集之所，时有禁之兰亭、山阴之盛的美誉。雪浪山之得名也与萧寒有关，在他的山居别集和同治年间的萧氏宗谱中都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明朝成化年间，隐居衡山草堂的萧寒邀约秦谢等一些地方官吏、文人雅士往衡山赏雪，登衡山极目远眺，银海一片，俯视之处被白雪覆盖的小山岗好似太湖起伏的波涛。秦谢以雪的波浪描述，萧寒因此建议衡山改名雪浪山，雪浪山之名由此而起，衡山草堂也成为饱览太湖山色的一处知名景点。秦谢字廷绍，萧寒建衡山草堂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1460年，他得中进士。他是无锡西山秦氏家族史上出的第一个进士，一生为官40载，两袖清风。衡山草堂堂匾即为秦谢所题，可见萧寒与秦谢两人关系十分熟悉。可惜秦谢所书的衡山草堂匾额毁于文革初期，后来萧氏后裔桥梁设计专家萧墨芬在重建衡山草堂时，以其祖父萧焕良的字体重书匾额。衡山上有800年历史名刹衡山寺，素为香火鼎盛之地，每至农历庙会，各地善男信女香客必会前来礼佛供奉，衡山草堂也一度成为香客们临时歇脚的地方。光阴数户，自萧寒始建衡山草堂与七松亭默然已是366年春秋，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衡山草堂又经过搬建和数次整修重修。明崇祯年间，萧寒的第三子萧继顺与小儿子萧光绪迁居衡山南路一里有余的烧香帮。清初因乏人打理，衡山草堂明堂建废，仅剩堂明三楹。清道光二年，萧寒后裔九如书屋的主人萧玉田凿池堆石，将衡山草堂搬建于烧香帮北岸，并加以扩建，供幼子萧如金攻读诗书。萧玉田为当地名医，他不但医术精湛，且医者仁心，无论贫富，不分老幼，如染病疾即可得治。清咸丰光绪年间，萧玉田之子萧汝金之孙萧焕良先后入主衡山草堂，分别对草堂进行了整修和重修。

萧汝钦是衡山草堂萧氏一门出的第一个秀才，可惜英年早逝。萧焕良为萧汝钦之子，19岁时考取秀才。光绪十年，近代政治家、外交家吴锡人薛福成擢升浙江宁绍台道后没几年，他曾就聘其驻司比察，因处事沉稳，深合薛福成之意。在萧焕良就任比察一职之前的光绪九年，开化乡三王二萧事件曾经闹得全国皆知，甚至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就二萧说的就是萧焕良和他的堂兄萧焕堂。事情是这样的，光绪九年，殷商简行用18两甚至20两秤收购先检，坑害解农。萧焕良和堂兄等7位文人仗义为民请命，抗议殷商卑鄙做法，殷商不予理睬，返京驻沪领事状告至省府。此事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曾国荃以该生等仗义之言深堪加上，查问殷无用意，批复，使殷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各境之间有天井相见或相堂相连，它和衡山草堂仅一墙之隔。自萧寒起，500多年来，衡山草堂萧氏一族始终秉持着读书为上、传道授业、侠义为人、慈善为本的治世之道。衡山草堂就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衡山萧氏一族传承和历史变迁的见证。至2014年10月，衡山草堂遭偷拆风波之前，烧香帮透着岁月斑驳的衡山草堂虽显落寞，但尚存三进十间，另有石狮两对，西壁嵌嘉庆、道光年间所立祠堂碑记两块。2016年5月，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重现西城，包括汉白玉石雕牌楼、白墙黛瓦的草堂建筑群、民俗文化博物馆、雪浪书院和七云亭等建筑。恢复重建的衡山草堂重新对外开放，但其未能在原址修旧如旧，还是让人感到些许遗憾。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

0: 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张爱玲的散文集《华丽园》中的同名散文《华丽园》，讲述的是她去乡下看一出大戏的经历和体验。正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这两天大家见面的招呼一律都由吃饭了没有变成了看戏文去啊。你少奶奶陪了我去，路上有个老妇人在渡头洗菜，闵少奶奶笑盈盈地大声问她：石榴婆婆看戏文去啊。我立刻担忧起来，怕她回答不出，因为她那样子不像是花得起娱乐费的。她穿着蓝一块白一块的袄的那袄，蹲在石矶的最下层，脸红红的，抬头望着我们含糊地笑着。他的脸型短而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一个小姑娘羞涩的笑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似的。闵少奶奶一进问着：去啊。老妇人便也答道：去啊，你们去啊。闵少奶奶便又亲切地催促着：去啊，去啊。说话间，我们夜已走了过去，渡过高高低低的黄浦龙，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锣鼓之声。新搭的炉席棚上贴满了大红招纸，写着许多香艳的人名：卢丽琴、尹月香、樊桂莲。而对着隆冬的淡黄田地，那红纸也显得是寂寞红，好像击鼓催花，寻及花开花落。唯其因为是一年到头难得的事儿，乡下人越发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众口一词都说今年这班子蹩脚，表示他们眼界高，看戏的经验丰富。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双手拢在袖子里，唯恐人家当他们是和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欢过年。开演前一天，大家先去参观剧场，提起那班戏子，那戏班子都摇头，唯有一个负责人员，二三十岁年纪，梳着西式分头，小长脸，酒糟鼻子，学着城里流行的打扮，穿着绿色冲泥长袍，颈上围着花格子小围巾。他高高在上，骑在个椅背上，代表官方发言道：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刘西地这地方也请不起。是哦，虽不是对我说的， 我在旁边早已顺带被他折服了。他兀自心平气和地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单子我没看见，不敢说好的一个字，情倒是好的，单子呢是普通的班子。闵少奶奶对于地方戏没什么兴趣，家下人手又缺，她第二天送了我便回去了。这舞台不是完全露天的，只在舞台与客座之间有一小节地方是没有屋顶的。台顶的建筑很花哨，中央陷进去像个六角冰纹乳白大碗，每一只脚上梗起了棕色陶器粗棱。戏台方方的伸出来，盘金龙的黑漆柱上左右各粘着一份敬与特等的纸条，右边还高挂着一个大字铭钟。台上自然有张桌子，大红平金桌围，场面上打杂的人便拢手蹲坐在方桌上手，比京戏里的特意示意要威风得多。他穿着一件灰布大棉袍，大个子，灰色的大脸，像一个阴官，肉眼看不见的，可是冥冥中在那里监督着一切。下午一两点钟起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舞台上有真的太阳，奇异的觉得非常感动。绣着一行行湖色仙鹤的大红平金帐幔，那上面斜照着的阳光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阳光，那绣花帐幔便也发出淡淡的脑油气，没有那萧阳庄的假古董那么干净。我想起上海，我们家附近有个卖杂粮的北方铺子，他们的面粉、绿豆、赤豆，有的装口袋里、屉子里、玻璃格子里，也有的盛在大瓷瓶里，白瓷上描着五彩武侠人物，瓶上安着亭亭的一个盖儿，瓷盖上包着老蓝布边沿，里面还衬着藤棉花，使它不透气。趁着这蓝布垫子，这瓶就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儿。这戏台上布置的想必是个中产的仕宦人家的上房，但是房子里一样还可以放着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喂雀子的小米或是糖莲子。可以想象，房间里除了红木家具、屏风字画之外，还有马桶在床背后，乌沉沉的垂着香帘，然而还是满房红艳艳的太阳影子，仿佛是一个初夏的上午，在一个兴旺的人家。一个老生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已经唱了半天了，他对观众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生平所作所为都要有个交代。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爱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老生是个阔脸的女孩子所扮，虽然也挂着乌黑的一部大胡须，依旧浓妆艳抹，涂出一张红粉大面。天气似在隆冬，看那脸色总似乎香汗淫淫。他穿的一件敝旧的大红金补服，完全消失在大红背景里。本来他不过是小生的父亲，一个凄惨的角色。他把小生唤出来，吩咐他到姑母家去住一阵，要静心读书。衙门里大约过于吵闹，小生的白袍周身绣蓝鹤，行头果然光鲜。他进去打了个转身，又换了件柠檬黄满绣品兰花鸟的长衣，出门做客，拜见姑母。坐下来便有人护膝地替他把后襟掀起来，高高搭在椅背上。台下一直可以看见他后身大红褂子的白腰褂与黑隐隐的汗衫。姑侄正在寒暄叙话，小姐上堂来参拜母亲，一看见公子有这般美貌，顿时把脸一呆，肩膀一耸， 身子向后一缩，由拍板连打了两个耶。然后他笑逐颜开，媚眼水淋淋的一个一个横抛过来，情不自禁似的把他丰厚的肩膀一抬一抬。得空向他定睛细看时，却又吃惊，又打了两个耶。观众吃扑吃扑笑声不绝，都说怎这么难看相的，又道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又批评腰身哪有这么粗的。我听了很觉刺耳，不免带他难过，这才明白中国人所谓抛口露面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旦角生得也并不丑，厚厚墩墩的方圆脸，杏子眼，口鼻稍显笨重松懈了些，腮上倒是一对酒窝，粉褐色的面庞像是吹胀了，又用指甲轻轻弹上两弹而侥幸不破。头发仿照时行式样，额前堆了几大堆，脸上也为了驱时，胭脂擦得淡淡的，身穿鹅黄对襟衫子，上绣红牡丹，下面却是草草系了一条旧白布裙，和小生的黄袍一比，便给他比下去了。一幕戏里两个主角同时穿黄，似乎是不智的，可是在那大红背景之前，两个人神光离合，一进一退，的确像两条龙似的，又像是端午节闹龙舟。经老夫人介绍过了，表兄妹竟公然挑起情来，一问一答，越爱越近。老夫人插身其间，两手插腰，歪着头倚着他们，从这个脸上看到那个脸上，便不是宦人，就是乡下的种田人家，也绝没有这样的局面。这老夫人若在京戏里，无论如何对他总有相当的敬意的。绍兴戏却是比较任性的年轻人的看法，很不喜欢他。天晓得他没有给他们多少阻碍，然而他还是被抹了白鼻子，披着玉里长发如同囚犯，脑后的头发浇成一只尖翘的角，又像个显灵的鬼。穿的一身污旧的大红礼服也和乙披差不多。小姐回房，心事很重，坐着唱了一段，然后吩咐丫鬟到书房去问候表少爷。丫鬟猜到了小姐的心事，觉得她在中间传话也担着干系，似乎也感到为难，站在穿堂里也有一段独唱，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丫鬟长长的脸有点凹，是所谓安教脸，头发就是辫妆，后面齐真真的剪短了，前面的鬓发里插着几朵红绢花，是内地的文明结婚礼女婢相的打扮。她穿一身瓷青抹本袄的缎袄褂，系一条狐绿腰带，背后衬托着大红帷幔，显得身段极其伶俐。其实她的背有点驼，胸前勒着小紧身，只见心口头微微粉起一块。他立在舞台的一角，全身都在阴影里，唯有一线阳光从上面射下来，像个轻松随便的 spotlight， 不端不正，恰恰照在他肚腹上。他一手插腰，一手翘着兰花指，点住空中，一句句唱出来。绍兴戏里不论男女老少，一开口都是同一个腔调，在我看来也很应当。如果有个实验性的西方歌剧，背景在18世纪英国乡村，要是敢一个唱腔到底，一定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效果，用来表现那平静狭小的社会里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可是永远是那一套。 绍兴系的社会是中国农村，可是不断的有家里人出去经商、赶考、做官、做师爷、赚铜板回来。绍兴系的歌声永远是一个少妇的声音，江南那一带的女人常有这种样的。白油油的阔面颊，虽有满脸横肉的趋势，人还是老实人。那一双漆黑的小眼睛，略有点蝌蚪式，倒挂着，挑起人来却又很大胆。手上戴着金戒指、金镯子，身上胖胖的，像布店里整匹的白布，闻着也有新布的气味。生在从前，尤其在戏文里，他大概很守妇道的。若在现在的上海、杭州，他也可以在游艺场里结识各把男朋友，背负卷逃，报上登出警告逃妻汤玉珍的小广告，限他三日内回家。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理直气壮，仿佛放开喉咙就可以唱上这么一段。板扎的拍子，末了拖上个慢悠悠的哎哎哎，虽是余波，也绝不耍弄花巧，照样直着喉咙唱完为止。那女人的声音对于心慌意乱的现代人是一颗定心丸，所以现在从都市到农村处处风行着。那歌声肉多多的，简直可以用手门上去。这时代的恐怖仿佛看一场恐怖电影，观众在黑暗中牢牢握住这女人的手，使自己安心。而绍兴戏在这个地方演出，因为是他的本乡，仿佛是一个破败的大家庭里，难得有一个发财衣锦荣归的儿子，于欢喜中另有一种凄然。我坐在前排，后面是长板凳，前面却是一张张的太师椅与红木炕床，坐在上面使人受宠若惊。我禁不住时时刻刻要注意到台上的阳光，那巨大的光筒里面一蓬蓬补着淡蓝的灰尘，是一种晶头装的日光，打开了放映下来，如烟如梦。我再也说不清楚，戏台上照着点针的太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哀戚。艺术与现实之间有一块地方叠印着，变得恍惚起来，好像拿着根洋火在阳光里燃烧，油乎乎的，看不见那淡橙黄的火光，但是可以更分明地觉得自己的手在阳光中也是一件暂时的疏忽的东西。台上那丫鬟唱了一会儿，手托茶盘，以分花拂柳的姿势穿房入户，跨过无数的门槛来到书房里，向表少爷一鞠躬下去，将茶盘高举齐眉。这出戏里他屡次献茶，公子小姐们总现出极端待倦的脸色，淡淡说一句罢了，放在台上，表示不稀罕。丫鬟来回奔走了两次，期间想必有许多外交辞令，我听不懂也罢。但见当天晚上，公子便潜入绣房。小姐似乎并没有晓得他要来，且忙着在灯下绣鸳鸯，慢条斯理地先搓起线来，翘起一只脚，把无形的丝线绕在绣花鞋间，两只手做工繁重。他坐的一张椅子只不过是乡下普遍的暗红漆椅子，椅背上的一根横木头两头翘起，竹筒飞檐，倒很有古意。他正坐在太阳里，侧着脸，暴露着一大片浅粉色的腮领，那柔艳使人想起化锦里的鸭蛋粉，装在描金网粉红纸盒里的。只要是位中国人， 大约总想去闻闻他的。他耳朵上戴着个石室的独立头甲金刚钻坠子，时而大大的一亮，那静静的亘古的阳光也像是哽咽了一下。观众此刻是用隐身在黑影里的小声的眼光来偷觑着、爱恋着他的。他这时候也忽然变得天真可爱起来了，一心一意就只想绣一对鸳鸯送给他。小生是俊秀的广东式枣弧脸，满脸的疙瘩相，倒竖着一字长眉，胭脂几乎把他整个的面庞都红遍了。他看上去没那女孩子成熟，可是无论是谁先起意的，这时候他显得十分情急而又慌张，躲在他后面向他左端向右端向，忍不住笑嘻嘻，但要蹑脚掩上去一把抱住却又不敢，最后到底鼓起了勇气，把两只手在他肩上虚虚的一拢，他倒已吓得跳了起来，一看原来是表兄，连忙客气的让座，大方的对谈。古时候中国男女间的社交没有便罢，难得有的时候原来也很像样。中国原是个不可测的国度，小生一时被礼貌拘住了，也只得装得好像表兄妹深夜相对是最普通的事。后来渐渐的言不及义起来，两个人站在台前，只管把蝴蝶与花与双飞鸟左一笔右一笔，公子一句话逼过来，小姐又一句话荡开去。观众对于文艺腔的情调不感兴趣，渐渐则有繁衍。公子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便脸红红的把他领圈里插着的一把折扇掏出来，含笑在小姐臂上轻轻一打，小姐慌忙把扇修上弹亮，白了他一眼，许久只是相持不下。我注意到那绣着月仪剧团横扁的横矮额的三幅大红幔子，正中的一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那布锦拆下来，原来是用它代表床帐，戏台上打杂的两手执着两边的竹竿，撑开那绣花幔子，在一旁伺候着。但看两人调情到激烈之际，那不怀好意的床帐便涌上前来，看样子又像是不成功了，那张床便又悄然退了下去。我在台下惊讶万分，如果用在现代戏剧里，岂不是最大胆的象征手法？一唱一和，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男人终于动手来拉了，女人便在锣鼓声中绕着台飞跑，一个逃，一个追，花枝招展。观众到此方才精神一振，那女孩子起初似乎是很大胆，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却也出她意料之外，她逃命似的，但终于被捉住。她心生一计，叫道：哎呀，有人来了，哄她回过头去，把灯一口气吹灭了，挣脱身跑到房间外面，一直跑到母亲跟前，急得话也说不出，抖作一团。老夫人偏又糊涂得紧，只是闲闲坐着扇，摇着扇子，问：什么事？小姐吞吞吐吐半晌， 和母亲富尔说了一句隐语。他母亲便用扇子敲了他一下，嗔道：你这丫头，表哥问你要什么东西，还不给他就是了，把他当个不懂礼貌的小孩子。他走出房门，方心无主，彷徨了一会儿，顿时就像个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胖孩子。掌灯回到自己房里，表兄却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倒是一喜，连忙将灯台放在地下，且去关门、上柱，一道一道都住上了。表兄原来是躲在房里的，突然跳出来，他吃了一下，拍拍胸脯，白了他一眼，但随即一笑接着一笑，无尽的眼波向他流过去。两人重新又站到原来的地位，惆怅起来。在这期间，那张床自又出现了，在左近一耸一耸的，只是徘徊不去。末了，小生并不是用强，而是提出了一宗有力的理由。我非常想晓得是什么理由。小姐还是扬着脸唱道，又好气来又好笑。经他一席话之后，便又愁眉深锁起来，唱道：左右难来右右难。显然是口气已经松了。不一会儿，他便挽着他同入罗帐。他背后脖子根上有一块肉肥墩墩的，一绺子细长的假发沿着背脊垂下来，描出一条微驼的黑色曲线。小生只把他的脖子一勾，两人并排，同时把腰一弯，头一低，便钻到帐子里去了。那可笑的一刹那，很明显的表示他们是两个女孩子。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克里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托弗列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像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欺骗自己，像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绝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他最瞧不上眼的是波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里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像他那么可厌。在这一点上，克里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挠挠不休地谈论社会问题只能叫人起腻。但他很好玩地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气的和但求受气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像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像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饥待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这出 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紧多紧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紧多紧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却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个不同。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辞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烂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里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会，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其是奥里维害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绝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词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做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克里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45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埃，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招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他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他替她生了3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 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绕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作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他不了解她，把她当作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儿不像他，而像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疲、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里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做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埃立刻抓住了克里斯多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里斯多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克里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像奥利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词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招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里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玉西埃，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30与35之间，相貌像蒙古人，个子清瘦，鬓鬓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气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3遍、4遍、10遍地告诉他们，像发疯般拼命地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只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平地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意、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 但真懂得也好，不懂得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里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接，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克里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薄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嫉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克里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地埃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工西蒙开的，常常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井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那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儿。和玉西埃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糊糊地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像跟班一样盯着他，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伯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哑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儿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意儿，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做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克里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塞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玉西埃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像牛一样。他和玉西埃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玉西埃看着这么健忘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45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他拿着剑环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地替自己的话打拍子。他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2个从7岁到10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奥利维陪克里斯朵夫去了2-3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厂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的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里斯朵夫那时无事可做，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需有纪律、工作需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地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里斯朵夫，倒毫不费力地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儿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囧，同时也叫别人发囧。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里斯朵夫的，但克里斯朵夫完全看不见。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利的2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他心里快活到极点。他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利维完全没心思培养他这种倾向，而他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